0: 是过敏免疫、儿童哮喘、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湿疹、特异性鼻炎、食物过敏、小儿营养、小儿消化等疾病的诊治，相关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千万不要刷屏，要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同时再次的要温馨的提醒大家，和节目不相关的或者说已经回答过的啊，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再再次的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了。现在呢，车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车老师。
1: 你好，叶彤老师。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啊车广华。今天呢特别开心，因为我是再次来到了我们吉大二院一同说医的直播间。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咱们聊的是儿童发烧啊发热。那么这次呢，我带来了这个孩子们儿童呼吸系统症状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以及最常见的一个就诊的原因，就是儿童咳嗽。
0: 好，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来解决啊儿童咳嗽的方方面面哈。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说到了这儿童咳嗽哈，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病患呢是一位男宝5岁，反复咳嗽一个月来诊了，睡前及早起咳嗽明显，有痰伴鼻塞，流涕，无发热，无咽痛，进食好。那这个小朋友是啥情况呢？
1: 这个病例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四周的咳嗽，是一个慢性咳嗽。那他同时呢，他除了咳嗽，他还伴发这种鼻子上气道的症状，包括像鼻塞、流鼻涕什么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要从慢性咳嗽入手，然后首先要关注他能不能是一个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这个我们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实际上是一个鼻部啊鼻上气道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像过敏性炎症啊引起的这个分泌物往后流，刺激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咳嗽，其实我们也叫就通俗的讲叫鼻后滴漏啊，是这样的一个病例。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在临床上接诊的时候要排查一些原因啊，如果其他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上气道的原因去干预啊，这样的话能缓解一下这个看看他治疗的效果，我们治疗后的一个观察期也是很关键的。
0: 明白了哈。所以说对于儿童的这个治疗，第一呢是要非常的精细哈，同时呢可能他和成人不一样，因为成人有什么不得劲儿他直接能说出来，儿童呢可能就通过他的肢体或者通过他的哭啊闹啊来表现哈。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我觉得真的特别不容易哈，要有更多的这个耐心和细心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您正在观看到的哈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著名专家、吉大二院儿内科副主任车广华车老师。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咳嗽诊疗哈。如果对于儿童有咳嗽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过敏免疫、儿童哮喘、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湿疹、特异性鼻炎、食物过敏、小儿营养、小儿消化等疾病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会说啊，说车老师的这个号不好挂啊，告诉你一个办法，提前一个礼拜啊，然后在咱们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一个预约，其实能挂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今天恰好你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现场来为你解决问题啊。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第二个呢，是位女宝哈，更小一些，2岁，咳嗽5天来诊了啊，病初是有发热，1天有痰，我呕吐，进入可尿便正常。那这位小宝宝是个什么情况呢？
1: 这个宝宝实际上就是一个急性咳嗽，有发烧咳嗽，这样的一个病例呢，我们首先要排查感染的原因，那感染原因在临床上就常见的感染源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病毒、细菌、支原体什么这样的病源，所以我们在首先呢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采血的一个感染的指标的一个明确，然后再通过肺部的查体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伴发的症状，来进一步就是明确这样的宝宝的感染源以及他的感染的部位然后我们再给予适当的治疗，这是个急性的病程首先考虑还是感染的因素。
0: 感染的因素哈，
1: 对，
0: 一说到感染其实挺痛苦的啊，因为这感染的渠道有很多，情况有很多。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也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及时的看住孩子的这些变化和情况，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太小了，有时候他也不懂。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就做好第一道关哈。
1: 对对。
0: 那是不是咱们每次要看一些小朋友疾病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和他的父母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1: 是的，是的，
0: 得问他孩子这两天早上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
1: 对，是啊。

0: 哦，就是我们其实上在这个接诊，尤其是这种咳嗽的孩子，现在在临床太多了。就是我们就来主诉来就是咳嗽，咳嗽你问咳嗽多久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1年的都有，就是反复咳嗽。
1: 好，你看我们直播间说啊，好美啊，这是您的粉丝来了哈，然后说车老师棒哈，我们看到了哈，然后已经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回馈给专家了，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嗓子疼，咳嗽不发烧咋办？嗓子疼，咳嗽不发烧啊？
0: 我想知道这个多久了啊？其实上，咽痛和咳嗽这个两个症状都是呼吸道的症状啊。他不发烧，我估计孩子可能状态也非常好，可能吃饭也都正常。那这样的，首先考虑呼吸道的时候，如果时间不长，如果是这个病程在1周以内、2周以内，实际上还是个急性的病程，这个时候首先还是要排查感染的因素啊。
1: 是昨天开始的
0: 昨天开始的，是的，是的。那这样的就是一个急性的病程。如果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中呢，除了咱们这个流感病毒是有药能干预、早期干预，那其他的病毒还是靠孩子机体的能力的。所以这种病程才1天的状态好的，其他的没有什么不舒服，这个时候实际上可以按病毒感染去干预一下，
1: 明
0: 可
1: 白。
0: 以观察一下后续的一些情况啊，后续的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发烧啊、咳嗽有没有继续加重啊，看这些，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1: 明白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孩子运动后咳嗽，咳嗽之后啊，感觉嗓子有滋滋声。昨天听肺子说，肺里深处有少量痰啊，接下来该怎么治疗呢？
0: 就是运动后咳嗽这个事儿，在孩子也是非常非常多见的。因为现在这个气道高敏的这种状态，像孩子很多啊，尤其是运动后咽喉部的发出那种滋滋的那种声音，实际上是有一点高反应，有一点像喘吧，还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哮喘的喘啊。所以这种情况呢，要观察运动之后，当他的诱因解除之后，看看他休息完之后，他这个咳嗽啊，这个声音能不能就好了。如果是偶尔的一次一过性的，那就可以不用去特殊的去干预。但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反复的有，就是每次运动之后都这样啊，这个时候可以排查一下，
1: 排查一
0: 是不
1: 下
0: 是气道有高反应，
1: 明白。
0: 是不是有过敏？这个时候，然后如果反复影响他的运动，可以干预的，可以对应干预的
1: 明白
0: 啊。
1: 了。
0: 是的，
1: 就是可以先观察，如果觉得这观察好像心里不落底儿了，
0: 是
1: 就来
0: 的
1: 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
0: 所以要
1: 看一下，
0: 看
1: 排
0: 后
1: 除一下。
0: 续的动态的观察过程
1: 明白了，明白了哈，说的非常的专业哈，同时这个建议非常的诚恳，也希望大家按照医生说的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咳嗽的这个诊疗。那说到咳嗽，很多家长会说是孩子不得劲的时候肯定会咳嗽两声。那咱今天把这儿童咳嗽诊疗单独拿出来，是不是这咳嗽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情况发生啊？同时，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咳嗽呢？
0: 这个说起这个咳嗽啊，我们就刚才说我们在临床每天都遇到很多很多这样咳嗽的孩子，那为什么就是孩子咳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呼吸道对呼吸道各种刺激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生理性反射，就是说咳嗽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防御。为什么要咳嗽呢？要因为各种原因，它气道里边有各种的分泌物啊、遗物啊，我要通过咳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反射，然后把这个就是异常的这个刺激的因素把它往出排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直接原因就是气道内有各种刺激的因素在，然后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射啊，就生理性反射。那就是我们面对咳嗽的孩子，首先我们要想个两大问题啊，两大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咳嗽，也就是我们在临床要找原因，要找咳嗽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办，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咳嗽，家长带宝宝来看病了，我们要知道怎么办，怎么去干预这个咳嗽，这个就叫治疗。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咳嗽的原因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占用那个一彤老师一点时间啊。说起咳嗽啊，这个咳嗽，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家长的时候，我们通常可能会安抚家长说，你这个咳嗽， 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只要他不太影响他的学习和生活和睡眠，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咳嗽。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实际上是对孩子的生活质量是有很严重影响的。

包括他，包括孩子睡不好觉啊，然后影响第二天的上课，还有就是影响食欲。那么时间比较久的咳嗽，如果真的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那最终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啊，这是一个远期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面对这个咳嗽，所以家长的心情我们都特别理解。面对一个长期的这样的咳嗽的一个孩子，那。

0: 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还是很严重的，还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排查咳嗽的原因啊。首先，这个咳嗽，我们在接诊一个咳嗽的孩子，我们要问好多好多，是很浪费时间的。首先，你要问他咳嗽多久了，对吧？咳嗽有没有痰，是湿性咳嗽还是干性咳嗽？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鼻子症状没？啊，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啊，有没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反酸、嗳气啊，有没有胸痛、胸闷啊等等，你要去问好多好多内容。然后问完了这个具体的病史之后，我们还要问有没有过敏史，比如说孩子的和家长的那个过敏史，我们也要问的。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这个用药史，就是你要去问，我们要问这个用药，你都用过什么药了？给孩子用完药的反应怎么样？就是你这个叫用药后的反应也是我们去找原因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指标。比如说你用抗生素见好，但它反复，那你有可能想到它是一个湿性咳嗽，可能是一个和感染相关的一个病症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病史问完就要查体了，所以说我们有要跟家长说这个咳嗽你可以回去观察，但是什么情况下你要来再一次就医来复诊，就是你要观察到孩子的咳嗽一个病程是不是持续反复，还有就看他的体重有没有呼吸增快啊，有没有颜面的这个口唇的一个发青发干啊，还有有没有呼吸困难的一些体症，比如说像三凹症啊，这些都要关注的啊。还有一些肺部的听诊，就是我们到医院之后的一个观察了。那家长能观察到的，一个是孩子的状态，一个是呼吸的频率，还有没有呼吸困难的这些体征啊，这是他的查体。那另外呢，就是一个辅助检查了，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要下边还会要继续有涉及到的啊。
1: 好，说的非常的全面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有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来进行就诊。其实这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哈。对于家长朋友或者普通朋友来说，这个咳嗽好像没啥事儿，但专家一给你分析之后，你会发现这咳嗽其实问题还是挺多的哈。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咳嗽一般用什么药呢？两三天了，啊。
0: 两三天的咳嗽其实还是一个。短期的咳嗽，首先想到的还是感染的因素。如果要是这个没有在化验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单纯的咳嗽，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痰，是有痰的还是没有痰的。就是这个用药，就是早期我们就觉得这个呼吸道感染，如果考虑是感染的因素，大部分还都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实际上你过早的去用这个抗生素，我们觉得是不推荐的。其实有文献研究也是，你就是这个急性的咳嗽，你早期早早的就把这抗生素用上了，和你这个推迟用，比如说我化验检查了，我有指征的时候我再用，那比较之下呢，实际上在对咳嗽的减轻和远期的一个预后的一个临床结局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说我们还建议这个抗生素不要过早的去应用啊，一定要去寻找它感染的原因。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化痰止咳药了。那这一部分这一大块这个用药的情况，实际上家长朋友们来就诊的，尤其是那种慢性咳嗽的，对这种化痰止咳药已经吃了一大圈了，就是该用的药也都用上了。但实际上我们也不推荐啊，不推荐这个常规去用这个化痰止咳药的。就是什么情况下要可以用呢？对于这种湿性的咳嗽，就是有痰的咳嗽，而且这种痰很黏，就是往出排的时候不太好往出排。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些这种粘液动力药，就是促进粘液这个动力的，还有就是溶解的能促进它排痰的这样的药，比如说像氨溴索啦、氨溴特罗啦，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对于那种刺激性的干咳，这个咳嗽真的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然后咳嗽很厉害，影响他的生活质量，而且没有痰的咳嗽，可以用一点点中枢性镇咳药，像是那种青就算优美沙芬这类的药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如果这个咳嗽如果真的是孩子不影响孩子睡觉，不影响生活质量，而且咳嗽没有那么重，痰也没有那么多，实际上这个止咳化痰清肺的这类药是可以不用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用药是越少越好啊，尽量不要用那么多的药，增加孩子机体的负担。
1: 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呢，给大家简单补充哈，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了，那么最好是来到医院看一看啊，对症来进行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场上咳嗽药也挺多的哈，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咳嗽。

0: 嘛，那我就自行上药店去买点啥呗。但我认为这个不太可取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症状并不是疾病嘛，对不对？
1: 对，
0: 最好是来诊断看一
1: 是
0: 看
1: 的，
0: 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那儿童常见的咳嗽的这个病因都有哪些？前面其实咱说到一些哈，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对，是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我说第一大部分问题你要解决为什么，就是你要找原因。实际上，对于这种急性的咳嗽，像刚才的这几个那个家长朋友们发上来的这几个问题，都是急性的。这个病程都没有超过2周，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2周以内的咳嗽叫急性咳嗽。急性咳嗽，首先我们还要排查感染的因素啊，就刚才说了病毒、细菌、支原体的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它的表现可能会咳嗽、有痰，尤其是有黄痰啊，有黄痰，这个时候要注意点细菌感染。如果是那种有痰，但是痰不太多，或者是有白痰，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种病毒。那么支原体感染呢，它的特点都一般都是刺激性的干咳，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白色的痰啊，可能痰不会那么多，而且你肺部听诊又没事儿，这个时候考虑是那种支原体感染，这是一个急性的咳嗽。那2周到4周的这种病程呢，我们叫迁延性咳嗽。那这个咳嗽，我们除了在寻找感染的原因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些慢性的咳嗽的因素啊，比如说像这种感染后咳嗽，好多孩子在感染后，比如说我流感病毒感染了，那感染之后这个咳嗽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持续2周、4周、8周啊，一般感染后咳嗽一般是病程是不超过8周的，如果超过8周的咳嗽，一般就要去寻找别的原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上气道咳嗽综合症，现在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就是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导致这个分泌物在鼻咽部的滞留或者是往后流，然后刺激这种气道的咳嗽感受器引起来的咳嗽，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过敏性咳嗽，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关注的，而且现在家长朋友们也非常关注这个过敏性咳嗽，因为过敏性咳嗽真的是挺多见的啊。那这是迁延性咳嗽，那还有一个慢性咳嗽，就是病程在4周以上的。实际上，现在慢性咳嗽太多了。我们这个慢性咳嗽，现在我们中国儿童的这个发病率已经到了7.67%，这是最近的咱们文献上的一个数据啊，很高的，实际上
0: 是的，
1: 啊，实际上很高。那慢性咳嗽的原因啊，我们主要在临床主要去找原因。慢性咳嗽原因，那对于那种特异性的，就是你有一些潜在的疾病因素的，比如说像百日咳，百日咳哈，咳，它既然叫百日咳，可能
0: 对，
1: 咳
0: 咳多一百
1: 到一
0: 天，
1: 百天，对，所以说它会时间比较久的咳嗽，但百日咳它会有那种痉挛样咳嗽、鸡鸣样咳嗽，而且咳嗽之后会有吐啊什么的，它的症状其实上是很好辨别的，但是临床上如果特别像又不特别典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查一些百日咳这个核酸或者是抗体都可以的啊。另外呢，像结核，像结核感染是吧，也可以一个慢性的咳嗽。那还有一些细菌感染，就是对这种支气管炎或者反复性的化脓性的那种肺病啊，都是细菌感染，也会有这种长期的反复的咳嗽。另外还注意点支气管扩张。我们曾经接诊了一个孩子，他就是反复的咳嗽，然后那种床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桶，然后就不断的咳痰咳嗽，然后后来我们一查，他是支气管扩张。那扩张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免疫缺陷啊，免疫缺陷引起来的反复感染，引起来支气管扩张，就会长期的咳嗽，而且是有痰的咳嗽啊。那另外呢，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异物。异物，这个小孩子，尤其越小的孩子，你越要注意，你不一定问出来他有异物吸入史，而且你查 CT 可能也查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临床要高度注意这种反复咳嗽有没有异物的可能
0: 是这样。
1: 那另外还有一些非特异性的因素，就是我们一直就强调的，像这种过敏，就是咳变，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就是咳嗽是唯一的症状，没有其他的不适的表现，然后你拍片子也没事儿，可能查肺功能也是个正常的肺功能，你都查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可能去按这个哮喘去治疗的时候，可能是有效的，啊，这个时候可能就咳变。那另外还有上气道咳嗽综合症、感染后咳嗽，像这种变应性咳嗽，我们也叫过敏性咳嗽，嗜酸细胞性支气管炎等等啊，就这些，还有胃食管反流啊，这些都可能引起这种非特异性的，你就是这个潜在的因素你不太好找。 啊，这样的一个慢性的咳嗽啊。
0: 哎呀，我听完之后啊，真是这容量啊，突然又扩得更大了啊。以前的时候觉得不就是一个咳嗽两声吗？但是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了，不要小看这个咳嗽，这咳嗽。

0: 里边的这个问题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诊疗和诊治呢？就是这个目的，因为你区分不了，你也判断不了，得通过专业人士来进行给你判断。而且呢，我们讲的是对症治疗，
1: 是
0: 啊，而且我们的西医嘛，不是说循证医学嘛，是吧？
1: 对对，
0: 得是具体情况啊，来给您具体设置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啊。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在说问题的时候，最好是一条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如果打散的话，我们好像有点接不上啊。这位朋友说打阿奇跟抗病毒的还有止咳的可以吗？你看他前半段过去了，我这边都补充了一下。啊，
1: 这是咳嗽两天那个宝宝吧？
0: 好像是两天哈、啊，我往上捋一下，
1: 我看看 啊，
0: 不是两天，
1: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反正刚才这几个不是咳嗽，
0: 对，说昨天开始，
1: 昨天开始的，对，
0: 对对对，
1: 就是短期的咳嗽，就像我说的，这个抗生素不一定非要去用，但是如果要是，而且我觉得啊，尽量不要首先想到去打针，去输液，孩子状态好的话，能吃药。能吃药好就尽量去口服药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就是孩子之前他的免疫力就是总感染，总是呼吸道感染，他的自身的有一些或者有一些基础病啊，免疫力不好的孩子，如果有特别担心的话也可以的。那要是在没有化验的基础上，阿奇霉素如果年龄也适合，那阿奇霉素是可以首选的，因为它对支原体和细菌都是好用的啊。还有就抗病毒实际上有一些除了像刚才说的流感病毒，那其他的病毒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用一些小中药的抗病毒的口服也是可以的啊，中药的效果也是非常就是明确的。
0: 好嘞，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给慧智蓝心的车老师持续打 call 啊，
1: 谢谢，
0: 您看见了哈。怪不得咱俩今天这是动力十足呢，这么多人给咱俩把考给这儿哈，感谢啊。再往下来哈，那咳嗽患儿啊，是否需要常规进行胸部的影像学的检查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儿科医生很纠结。其实想把这个疾病诊断明白，你要直接查个 CT 是更好的，但是我们通常不首选的。这个实际上对于一个急性的，就是假如说像几天的、两天、三天的咳嗽，即使有没有发烧，我个人其实也都不建议去常规的去拍这个胸片或者 CT 啊。但是如果需要，比如说这个病程比较长了，然后反反复复的，有一些像肺炎，它是听诊是听不出来的，就可以通过片子去拍，所以它病程到了，症状还反复，我们可以去拍片，但是首选的还是要拍 X 线片平片啊，我们尽量不拍 CT、
0: 啊。
1: 但是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而且就是那尤其是那种湿性的咳嗽，有痰的咳嗽，用药效果还不好，反反复复，这个时候是孩子又是年龄又可以，我们要查个肺 CT 啊，还是要查肺 CT 的。但是要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这个病程，他的严重程度，以及他用药后的反应等等，根据这些综合的指标。去决定查不查，查什么这个是这样的
0: 明白哈。平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就胸片就是一个胸正位或正侧位 就一拍一下就是照个相，有时候我们就跟孩子说你去照个相，就啪一下就是胸片，
0: 这就平片了。
1: 到 CT 的话得躺那儿，然后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扫一层层扫，
0: 就相对来说简单和复杂。
1: 对对，就是因为是 X 线嘛，有那个射线嘛。但是我们院就是咱们医院的这个 X 线，这个我们放射线科非常好，就是针对我们儿童，把这个射线量已经调得非常低了。所以说真的是有必要拍 CT 的时候，也不要担心，没有问题的。
0: 是非常安全的哈。
1: 对对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不咳嗽、不发烧、嗓子不利索、有白痰，怎么应对呢？
1: 不咳嗽，不发烧
0: ，
1: 就嗓子呼噜呼噜的有痰，
0: 对，不利索，有白痰
1: 有鼻涕吗？
0: 没说有
1: 就是这样的宝宝，我不知道孩子多大啊。如果是小宝宝，如果是几个月的小宝宝，如果要是时间比较久或生后就这样的话，其实还要注意点一些像喉软骨发育的不好，喉软骨软呐、先天性喉喘鸣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是大的孩子，或者是就近期的几天这样的，那就首先考虑分泌物增多了嘛，能不能是因为鼻子上气道，比如说上感了有鼻涕，然后鼻涕后流也会的，就是要看具体的因素啊，这个几多长时间了，多大的孩子有没有鼻子的伴发症状啊？如果状态好的话，没有什么，其实可以观察的，不必要非得去干预的啊。
0: 就是具体情况咱再看呗。
1: 对对对，是的。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14岁男孩咳嗽打空腔2周，一直在换药，不见什么效果，是怎么回事呢？14岁男孩，
1: 对，他是空腔样咳嗽，
0: 嗯，
1: 就在这个，其实他空腔样咳嗽应该就是没有痰的，
0: 对，就干咳呗，
1: 没有痰的干咳，
0: 嗯，
1: 然后用过什么药？我不知道他用过治疗是用过什么，
0: 嗯，
1: 这种2周的咳嗽，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他按他的病程，如果是正好2周以内，那他可能是个急性或急性和迁延性咳嗽的一个交界，就是说这种治疗不见好的反复咳嗽的。就首先还要找它的原因啊，一个是感染的因素，如果要是之前没有去化验过，还是建议去化验一下啊。这种空空的咳嗽，这种干咳要注意点，时间比较久的，肺部听诊又没事的，要高度注意点支原体感染。如果考虑是感染的因素，那还有一些非感染因素，那也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说过，像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但是挑是干咳的话，一般不考虑是上气道来的，因为有鼻后滴漏嘛，它也是有痰的咳嗽。那还有感染后咳嗽呢，也是可能的，但他可能2周之前有过一个感冒，然后感冒之后有一个咳嗽，也是有可能不发烧的一个感冒啊。那另外就是一些过敏的因素，要是排查过敏因素，那你就要问好多了，问这个孩子以前有没有过敏史啊。然后家族史怎么样？就还有就是像过敏史，像湿疹呐、荨麻疹呐，以前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呐？然后他的家长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这种相关的过敏的表现啊？这些都要去考虑的。
0: 哦，
1: 所以说，就是我就很抱歉，就不能好多问题我不能给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我不太知道具体的这个因素。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其他的用药的情况等等啊。
0: 明白哈，如果说你想请陈老师来看一看的话呢，来到医院面诊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呢当面给您沟通清楚哈。单是只言片语的话没法给您下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啊。然后这位朋友又发过来16岁还同样的问题，这个孩子可能是不是16岁就14岁，我感觉哈，一样的问题也是同一位朋友发过来的，其实这个跟年龄就没有关系，陈老师是不是？
1: 但是有的时候是有关的
0: 啊，
1: 大孩子，比如说按年龄段来考虑这个咳嗽的话，那小孩子可能更考虑一些感染的因素啊。那大孩子，那除了这个感染的因素，还有一些过敏性因素，那还有一些像心因性咳嗽，现在临床上也非常多见。就是睡着以后什么事都没有，然后醒来之后就是那种像那种清嗓子一样的咳嗽啊，那种的好多时候也要注意点心因。
0: 那心因
1: 心因性的这样的咳嗽，
0: 明白哈。那咳嗽患儿是否需要常规进行胸部的影像学的检查呢？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胸部影像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影像学还要结合孩子的这个表现的轻重啊，他的病程的长短，以及他咳嗽的性质啊，是干咳还是湿咳，以及他比如说用药之后是不是就没有效果等等啊，来决定他是否拍这个影像学。如果病程短的，那首选的还是胸片啊，胸正位、胸侧位都行。那长的啊，就是想明确进一步的气道内的一些情况，还要查 CT 啊。
0: 哎呀，这位朋友哈，您的这个药名我给你隐去一个哈，因为我们不能说全哈。15岁孩子可以吃某黄止咳胶囊吗？
1: 是这样的，
0: 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题目吗？
1: 对，我知道
0: 啊，你知道啊，
1: 这是一个中药啊，
0: 对。
1: 一个中成药，实际上，它的效果就是，假如说是我想到的那个药的话，它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对，就是这个止咳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针对一个咳嗽的孩子，我的原则是，首先还是要去寻找原因，去对因去干预。这个如果要看他吃了这个药的反应，如果吃了3天5天了有效果，有效果，那你可以再巩固几天哈。如果没有效果，一定要及时停掉啊，去找原因。
0: 找原因哈，
1: 对的，对的。
0: 好
1: 啊，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长期早上起来咳嗽有一点痰啊，然后嗓子不舒服，是什么原因？
1: 如果晨起咳嗽有痰，晨起有痰，嗓子还不舒服，这个确实要注意这个上气道的问题。
0: 上气道
1: 上气道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个鼻子的症状啊，尤其是有鼻涕啊，鼻塞流鼻涕，鼻涕不一定往出流啊，它有鼻涕，它可能少量的鼻涕它不往出流，但是它往后，当一躺下的时候，然后这个鼻涕就往后流，所以这个鼻炎、鼻窦炎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啊，倒不是100%，就是一般都是躺下之后。

0: 睡前咳嗽，
1: 嗯，
0: 然后深睡眠之后还好了，就是可能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另外就是晨起咳嗽特别明显，
1: 嗯，
0: 因为它流堆到这个咽部，
1: 嗯，
0: 然后早晨起来这种往出咳，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上气道的事儿。那还有就是像这种咽部不适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吸烟的？
1: 嗯，
0: 就这种环境总刺激它，也会有这种咽炎啊，有这种像慢性的咽炎呐，啊，什么的。这个也要考虑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13岁女孩咳了一个多月了，没痰，不严重，需要吃药不？
0: 嗯，
1: 13岁，
0: 对，就是一个月的病程就达到一个慢性咳嗽了，
1: 嗯，
0: 但是不重，就是不重的这个，就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是每天都咳，那他说不重，我觉得肯定是不影响睡眠的，
1: 嗯，
0: 不影响学习，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要是很痰也不多，就偶尔的咳嗽一声。其实可以不用去干预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去看孩子，只要这个孩子精神状态好，不影响吃饭，不影响睡眠，不影响学习，
1: 嗯，
0: 啊，没有问题，不一定非得用药物干预，
1: 嗯，
0: 但是时间特别久的，或者我们动态观察之后，这个咳嗽有加重，这个时候需要来找原因，
1: 嗯，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做这两种患者，一种是特别在意，啊，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我都不得了，必须要看。还有一种就特别不在意，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咳得到了头他就自己就好了。我们做中间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实事求是来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啊，
0: 对，
1: 好，
0: 是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8岁男孩感冒好了，不吃药了，但是咳嗽一直不好，总有痰，不吃药也没事儿，但是总有痰，咳不完，持续好几个月了。8岁哈。
0: 好几个月了，
1: 啊，对，
0: 嗯，那刚才我们说像这种感染后的咳嗽，
1: 嗯
0: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痰，那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没有痰，
1: 嗯，
0: 然后呢一般是不超过8周的，如果要是超过8周了还是有咳嗽，而且是那种湿性咳嗽有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之前从来没有查过影像学，
1: 嗯，
0: 我建议来查一个影像，首先排查肺部的事儿，
1: 嗯，
0: 那另外呢他有没有鼻子的症状，就是这种时候如果不考虑感染后了，那就要排查一下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是上气道一个是下气道，
1: 嗯，
0: 那你这个咳嗽是对气道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反应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分泌物是来自鼻子还是来自下气道，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鉴别不，尤其是没有鼻子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排查一个下气道的问题，
1: 哦，
0: 如果是有鼻子症状的话，我们可以按上气道去干预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个诊断性治疗真的很关键，
1: 很关键啊！您说到了一个上气道和下气道，我们怎么区分上气道和下气道？
0: 这个环状软骨，
1: 啊，
0: 我们这个气道啊，解剖结构上来看，
1: 嗯，
0: 有一个闭合，唯一的一个闭合的环叫环状软骨，
1: 环状软骨
0: 很关键的
1: 啊，
0: 这个环就唯一的一个闭合的环，
1: 啊，
0: 其他的都是吸型的下边的，哦，
1: 嗯，
0: 这个环状软骨的下缘是上下气道的分界，
1: 哦，
0: 啊，所以说上气道包括什么？包括鼻，鼻窦，
1: 啊，
0: 咽部，
1: 咽
0: 喉，
1: 口
0: 啊，是这样的一个，
1: 啊，
0: 一个上气道，
1: 啊，
0: 那下气道包括就是气管
1: 啊，
0: 气管
1: 啊，
0: 肺
1: 哈，
0: 对对，
1: 我明白了哈，
0: 啊，
1: 就如果说男生有喉结的话，就以喉结这边一个点，啊，是吧，大概这个位置是吧，上下气道啊，
0: 对，对，
1: 好，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15岁孩子可以吃啊，这个咱看完了，
0: 嗯，
1: 往下来哈，支原体后的干咳怎么一直不好呢？
0: 嗯，咳嗽多久了？其实支原体后的干咳，如果要是就像我说的，已经不影响任何情况了，
1: 嗯，
0: 就不用去干预了。
1: 嗯，
0: 就像咱们举个例子，就像百日咳，
1: 嗯，
0: 百日咳实际上它要咳嗽100天，但我们的疗程就2周。
1: 啊，
0: 用那个大环内治疗治2周，那2周以后呢，就是抗生素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但是也不是100%的啊，抗以后它的病情的情况，那基本上疗程2周，那之后就是一个护理了。那像这种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实际上也是它可能有一个感染后咳嗽，
1: 嗯，
0: 就是感染后咳嗽需不需要去干预？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啊，那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见到很多这种感染后咳嗽，那需不需要干预？那就是看孩子的这个咳嗽对他带来的不良影响，
1: 嗯，
0: 啊，如果没有不良影响，你可以不干预的，慢慢慢慢就好了。所以你要相信孩子的这种自愈能力，就是一定是有能力自我恢复的啊。那另外就是假如说这个咳嗽始终有影响他的睡眠，影响他学习，而且孩子会因为咳嗽导致那种不适感，那个这个时候可以干预。那干预什么呢？我们可以给他酌情去做雾化，
1: 嗯，
0: 啊，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还是这种感染后咳嗽还是可以考虑用的，但是也要用看治疗后的效果怎么样，
1: 嗯。

0: 是这样哈，那这个慢性咳嗽患儿啊，是否需要进行这个过敏原的检查呢？
1: 这是一个痛点。
0: 对，
1: 这个过敏原检测吧，其实好多家长来了之后说，哎，说医生，我这个孩子咳嗽两周了，然后有的家长提醒我，你这个孩子是不是过敏了？我想查过敏原。实际上我大多情况下我会拒绝他，我会给他讲，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咳嗽，或者是伴发有过敏史，比如说这个孩子有湿疹呀、荨麻疹呐，或以前有鼻炎呐，那他这个咳嗽你是可以查过敏原的，但是如果就两周的咳嗽，之前都很好，没有什么过敏史，那这个时候你说能不能就说他不是过敏呢？也不一定，但是我不建议去查过敏原，是因为你查到过敏原了，你即使查到有一个，比如说食物是阳性，那你说他这个咳嗽和食物是相关吗？也不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要明确他这个孩子这个咳嗽是不是过敏。如果是过敏的咳嗽，吃完抗过敏药他就见好，但是我停了药之后他就反反复复，这个时候可以来查过敏原。所以首先你要明确你这个咳嗽是不是过敏来的啊，如果是过敏来的我们再查过敏原，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先查，你可以诊断性的去治疗，那治疗有效还反反复复我们再来查过敏原。
0: 好嘞，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你好，孩子六周岁反复鼻窦炎啊，一到晚上就咳嗽加重了，一受凉以后呢就流黄绿色鼻涕，吃某莫西林啊得吃两周左右，有什么办法根治吗？
1: 这个鼻窦炎确实是现在这孩子真的非常常见。那鼻窦炎的原因，它的原发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时间久了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导致的这种鼻窦炎。鼻窦炎确实容易再发，是因为一感冒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鼻窦的炎症，它就会反复啊。那鼻窦炎如果要是已经明确是鼻窦炎了，那一旦出现症状，我们可以按鼻窦炎去干预啊。那么就是这个鼻窦炎的一个常规的疗法啊，像这个首选的药，假如说我们用抗生素，它有黄鼻涕或黄绿色鼻涕啊，首选的抗生素是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那这个是首选，因为这个药是一个是它的抗菌谱比较窄，一个是它吃进去之后它对别的正常的菌，就这种它抗菌谱比较窄，它不是广谱的，更安全，就怎么说还用的更安全啊。还有就是疗程是10到14天。那除了这个抗生素，实际上鼻窦炎还可以用别的，比如说像鼻喷的鼻喷的激素，因为是你要从原因去缓解它，你要用鼻用的激素去缓解这个鼻腔的炎症，还有就是促进鼻涕排出的鼻窦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堆积的这个分泌物鼻涕，然后你要促进它排出的，像这个桃金娘油啊安宁派呀，这些的药它都是促进的，像小孩子也可以吃一点这个欧龙马滴剂呀这些啊。就是这是鼻窦炎的去鼻涕的，那如果同时还伴发这个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抗组胺药，像二代的抗组胺药也是可以吃的另外就是抗生素，我们刚才说了，假如说青霉素又过敏的，我们可以选大环内酯类，像阿奇霉素阿奇霉素吃的可能你可以吃3天，停4天，然后再吃3天，所以疗程也就2周了，所以2周吃2到3天，这个抗生素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选择抗生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多说了一点啊，这个是选抗生素的时候，它有剂量依赖和这个次数依赖。比如说阿奇霉素吃的时候，有的个别的家长，这个倒不多见啊，个别家长会把它，比如说1天2包的量，他早一包晚一包的吃，这是不允许的，一定要一次，它是这种次数依赖，就是你就一次吃完这个整个的量。那阿莫西林呢，它是剂量。就是次数阿莫西林是次数依赖，然后那个阿奇霉素是剂量依赖那阿莫西林你就得分次按说明书也是分2次12小时1次，越规律越好而且这个抗生素的量是不建议大量的，有的家长着急呀，想让孩子快点好，我就盲目的去增加这个抗生素的量，那也是不建议的一定要按这个常规量按说明书常规量去用
0: 好，那个说到这时间长的这个咳嗽哈，那这个患儿是否需要这个支气管镜的这个检查呢？
1: 支气管镜在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我就觉得支气管镜是最后一张王牌
0: 最后一张。
1: 对，确实，这个其实支气管镜它属于这种介入性的这检查，其实如果要是这个病因能明确，就这种的是不建议常规去查的。 但是对那种其他的检查都做过了，包括这种胸部的。

0: 片子呀 CT 呀，然后聊病程又特别久了，然后查什么都查不出来，这个时候是对，尤其那种有痰的那种湿性的咳嗽也是要做的，要做支气管镜了。做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注意点这个气道有没有发育的异常啊，有没有气道这个软化，还有就是气道的阻塞，还有气道的遗物啊。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孩子两三岁吧，状态特别好，满地跑，然后他就是反复的咳嗽得肺炎，按肺炎治，你说肺部听诊有水泡音，咳嗽有痰，有的时候还发烧，然后按肺炎治，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一停药他就会再发，一停药就会再发。后来我们就查了 CT，CT 上也没有我们就是能需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后来我们给做了支气管镜，它就是个遗物啊。那这个遗物吧，你一问他病史，他没有任何的遗物吸入史，就问不出来。但是你一拍 CT 呢，也没有什么总膈偏移呀，或者是什么。就是那个遗物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表现啊，那他可能这个遗物进去之后，他就是没有影响到呼吸啊，然后他就像个遗物在那儿，然后刺激这个气道反复的感染，然后得肺炎，啊，然后取出来之后就好了。所以说要一定的找原因，所以这个支气管镜，在必要的时候是要查的。
1: 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刚刚邱老师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王牌呢？说这我们就知道了哈。
0: 对，
1: 因为我们要查一下里边是不是有异物的刺激，如果有的话，咱得处理它啊，要不然就不会好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四岁宝宝有鼻炎，吃多了、吃甜了都咳嗽，有冷空气也咳嗽，每天睡前和睡醒都会咳嗽啊，睡醒咳嗽有痰，是什么原因呢？
0: 有鼻炎，首先这个宝宝四岁，他有鼻炎，
1: 对，
0: 那好多的因素都会诱发他咳嗽，包括运动啊、吃东西呀、什么异味啊、什么冷空气啊，我估计可能都会诱发，就说明现在宝宝的这个鼻上气道，因为他有鼻炎嘛，上气，首先我们说上气道这个黏膜的炎症还是有的，就是没有控制得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高反应呢？好多因素都会影响呢，就是因为黏膜有气道高反应，那高反应是因为气道黏膜有炎症，我们所说的这个炎症就不是说那种病毒细菌支原体感染了，就考虑是这种变态反应性炎症，我们也叫过敏性炎症，因为炎症的存在，所以它才对外界的各种刺激反应性很高，所以首先我们要针对这个鼻炎要去控制的，所以要用可以鼻喷啊，可以鼻喷激素，按疗程去用，另外咳嗽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明确，一个是如果是上气道鼻炎来的咳嗽，那我们通过去控制鼻子，那这个咳嗽就能好，如果鼻子症状控制了，那它还是有咳嗽，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下气道本身也过敏了啊，就是因为你上气道下气道它是同一个气道，对不对？它其实上没有那么明显的说界限，我上气道过敏下气道就没事哈，那下气道本身也是可以过敏的，下气道本身也过敏，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能不能是咳便呐、过敏性咳嗽啊什么的啊，要注意排查这些因素，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可以来排查一下，像有一些这个呼出去一氧化氮呐、肺功能啊，这些查气道的炎症指标的和通气功能的也可以完善的。
1: 那说到咳嗽哈，有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咳嗽一定要吃这抗生素吗？那如果需要吃的话，我们该怎么选择这个抗生素
0: 抗生素的选择，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些问题已经渗透过了啊。
1: 是的。
0: 抗生素对于这个急性的咳嗽或者是对于咳嗽的孩子，其实不常规推荐用抗生素的啊。假如说是病毒感染，假如是个急性的咳嗽，首先我们要排斥考虑还是感染的因素，但这种呼吸道儿童的呼吸道感染，其实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后几天之后，因为气道一损伤之后免疫力下降，它可能会继发别的感染，比如说细菌呀、支原体感染等等。所以呢，早期抗生素针对病毒感染是不建议用的，是不建议早期用抗生素的。那也有文献啊，就是有文献临床研究啊，就是早期应用抗生素和这个延迟应用抗生素，其实对这个咳嗽的症状的缓解和它的远期的这个恢复啊病程，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显示，假如说一个急性的支气管炎的孩子，我早早的用了抗生素啊，他好了。那有的孩子我可能没用抗生素，或者晚一点用抗生素，它好了。那么这种早期用抗生素的和这种

0: 晚期用的或者这种早期用和没用抗生素的去比较啊，再得支气管炎的这个几率用抗生素的会更高，而且得了支气管炎之后他再用抗生素的几率也是大的。所以说就通俗点说吧，就用了抗生素去好的和你自己挺过来好的啊，用抗生素再得感染性疾病更高，再用抗生素的几率也会更高。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
1: 好的会好。
0: 所以说这抗生素吧，就是我们的原则是那能不用尽量不用吧，但是啊又转折了啊，
1: 又转折了。
0: 如果不是病毒感染，如果是比如说百日咳，或者支原体衣原体感染，那是要用抗生素的，而且就选的是大环内酯类，尤其是百日咳诊断之后一定要早用。就是说百日咳的孩子早用抗生素和晚用的延迟用的，因为他诊断需要过程嘛，肯定早用的他临床的结局更好，对咳嗽的这个缩短咳嗽的病程是越好的啊。那支原体衣原体也是一样，那诊断之后那种刺激性干咳，听着肺部听诊没有问题，胸片也没有拍出什么啊，那这个时候比较相对大一点的孩子，所以首先考虑支原体衣原体，如果明确了之后就用大环内酯的药也是要用的啊。但是对于细菌性感染真的是有明确的感染的指标在这儿，那是要选抗生素的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疾病叫迁延性慢性，就迁延性细菌性的支气管炎，他这个病之后他就反反复复的咳嗽有痰，而且他的抗生素要那个按他的量用，而且要两周，就是说这种叫 PBB 嘛，疗程就要两周，所以他这个明确的原因是一定要用抗生素的，要选择。那 PBB 像这种的这种细菌感染的这种支气管炎或者反复的那种化脓性的肺疾病啊，那就是首选的还是这个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刚才说的。如果要是青霉素要过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头孢类的或者大环内酯类。
1: 哦，明白了哈。对，其实专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旁征博引哈，把这皮儿打开，把馅儿都说清楚了。大家可以参照对照一下哈。其实我个人感受还是什么呢，如果处理不好还是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是最靠谱的啊，是不是？让专家来给您看一看。
0: 对。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三岁宝宝天气一凉呢就有鼻涕，清鼻涕一两周不好，然后就咳嗽很厉害，抽血没有问题，这种是过敏性鼻炎吗？需要去检查过敏源吗？
0: 是的，如果要是总是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反反复复的，然后总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时候要注意点过敏的因素。实际上过敏的因素就像这个过敏源不一定非要第一时间来查过敏源的，但是过敏源能辅助诊断，但是不是诊断的必要的标准啊。像这样的如果高度怀疑是过敏性鼻炎的，那我们可以按鼻炎去用一点口服一点抗过敏药，如果吃了抗过敏药它是见好的，那这个时候考虑和过敏因素有关啊。如果要是吃了药就好，停了药就起来，这个时候要来查过敏源查过敏源我们明确一下过敏的因素，明确了之后，如果真查出来有这种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有阳性的，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回避啊，这样的话能有利于以后的一个长期的管理。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车老师啊，某乳斯特可以给孩子吃吗？孩子吃完梦多。
0: 是的。这个孟鲁斯特其实在好多年前啊，就是那个时候孟鲁斯特用的是很广泛的，包括这种像支气管哮喘的，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这种过敏性咳嗽的要用，而且就是对于这种感染来的这种夜咳特别明显的睡不好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因为这种夜咳感染之后它也是有这种这种气道高反应，就炎症反应的因素的，所以用这个孟鲁斯特其实挺多的。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就是处方多，而且就家长们自己用的这个孟鲁斯特也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孟鲁斯特本身它吃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是一个比较甜的比较甜的一个小药片吃咀嚼就行，像糖一样，而且它不是激素，所以说
1: 孩子喜欢吃，
0: 家长们孩子们喜欢吃，家长们选的比较多但是就是后来就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延长尤其是现在这两年这个孟鲁斯特的说明书也给予修改了，有一项黑框警告 药，也是通过用药的时间延长，可能也观察到一些孩子的这种精神神经系统的一些不良反应。像这种吃了之后兴奋不睡觉就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像说的梦游的孩子我们都见过像是那种抽动多动这些都可能有的就是这样的。孟鲁斯特也不是说这个不良反应嘛，只是针对个别孩子的但是如果要是您家的这个宝宝吃了孟鲁斯特他有症状了，那就不建议你吃了，我就停掉。但是如果以前用过的没有症状这些相关表现的，而且这个孟鲁斯特吃完之后对于缓解这种咳嗽效果非常好，那也是可以吃的像这种没有用过的孩子，如果你能不能吃呢也不能说不能吃，但是吃用过药之后要观察的不良反应要动态的去观察，如果要有症状那个一停掉停药就好了
1: 明白了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儿院儿内科副主任车广华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咳嗽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如果您有孩子咳嗽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还有一些小儿呼吸系统疾病过敏免疫比如说儿童哮喘、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湿疹、特异性皮炎、食物过敏、小儿营养、小儿消化等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名医来进行沟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到的一个机会。那么车老师的出诊时间每周一全天，其他时间出诊不固定进济南儿院的挂号系统就可以了。咱继续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孩子11岁总犯支气管炎，日常如何养护？
0: 就是支气管炎嘛，因为家长已经定义了是支气管炎，就是说他每次就是咳嗽，可能肺子没有问题，但有没有发烧不好说如果每次都是感染性的支气管炎，我们在临床上要定义什么叫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因为它不是肺炎，说它不是下气道，它就是还它是下气道，但不是那种深部的肺炎的那种，说明它支气管炎还没有那么重。但是如果真的是一年6-7次或者6-7次以上属于这种反复感染的那我们可以考虑吃一点这种免疫调节的药可以去考虑吃一点。但是吧，这种反复的咳嗽就是他看他咳嗽的频次怎么样每次有没有发烧而且他咳嗽的表现是什么，如果要是真的是反反复复，除了考虑是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也要排查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因素，比如说他有没有气道的过敏有没有就是如果很频繁的有没有气道里边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其实这样的如果状态都很好的发作不是特别频繁的，那首先还是考虑是感染的，那也不用担心，每次感染之后对症治疗就行了，然后也可以吃点免疫调节剂
1: 好嘞那咳嗽患儿如何合理使用祛痰药和镇咳的药呢？
0: 这个祛痰和镇咳的药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渗透过一些了其实这个常规上是不推荐去吃这个祛痰和镇咳药的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像这个祛痰的，假如说它真的是那种湿性的咳嗽，痰特别粘稠特别粘稠不好往出排时间也比较久的咳嗽，我们可以去吃一些祛痰药祛痰药它包括什么，它什么作用呢？它一个是叫粘液溶解剂就是把那个粘稠的痰液把它给就变成稀薄了好往出排还有它是粘液动力药，它可以就是增强这个纤毛的这个运动功能然后促进往出排那有的药还能增加这个粘液的量就是粘液量增加了也是它咳起来就好咳了然后就也能促进它排出来所以说对于这种痰黏时间久湿性咳嗽有痰的是可以用这种祛痰药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氨溴索呀氨溴特罗呀什么这些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对于那种咳嗽不重痰又不多然后又不影响孩子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咳嗽药是可以不吃的，但是真的是影响生活就那种无痰的那种刺激性干咳是可以用一些镇咳药的，让孩子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第二天有精力去学习可以用一些像这个青秀酸优美沙芬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伴发就这种伴发鼻塞呀流鼻涕打喷嚏其实还可以考虑吃一些这种鼻塞特别明显的像 短期两三天用点减充血剂也是可以的。
1: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离我们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车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好的一期科普直播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车老师您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 这时间好快，
1: 是的，
0: 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每次我

0: 来呢，我都希望把我所知道的这些，能给家长朋友们都说一说，然后能避免一些误区啊。实际上，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的是，最好的良药是时间啊，最好的医生呢是机体自身。
1: 嗯，
0: 所以说孩子出现咳嗽，家长们不要担心啊。我们在积极的寻找咳嗽的原因，然后对应去治疗。然后就需要我们能做的，就要给孩子时间。我们要相信孩子是有能力去来自愈的啊，所以呢，就不要过分的去焦虑，也不要去盲目的滥用药物。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这个药不要过度的去用啊。那最后呢，我祝愿孩子们啊，远离咳嗽，然后拥有自由顺畅的呼吸。
1: 好
0: 的，
1: 非常感谢车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快乐的模式已经开启，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彼此为幸福打卡，相互为快乐祈福，共同为健康加油。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为陆平、为节目、为我们听友的精彩表演而点赞，也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同样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下载之后关注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这样您就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通过这个现代的手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来自安徽芜湖是吧？
1: 对。
0: 好，欢迎您。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开始竹笛演奏嘛。
0: 竹笛，好的，是什么歌曲啊？
1: 知道不知道？
0: 知道不知道？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好嘞，我也屁股一磕，演奏完了，我就再请导播电话，不要挂，再请你讲一段故事啊。
0: 好嘞。
1: 好。

0: 好的，演奏完了。
1: 好，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哈。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知道不知道》，它的原始素材叫做《崖畔上开花》，是一首通过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的歌曲。这是一首歌唱爱情的歌，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想他想的真心焦，连觉也睡不着，没办法，只好一大早起来去找他。他坐过了小船，跑呀跑，终于到了土地庙，可能是到土地庙去祈祷土地爷保佑心上人，也是要去表心意，除了他我谁都不要。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希望这个人在这里可以遇见他。那么这首歌最早呢是出现在1951年的电影《陕北牧歌》当中，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后来呢，1966年的时候，香港歌手奚秀兰就重新演绎了《崖畔上开花》，并将歌名改为《知道不知道》。同时也作为香港电影《落马湖》的插曲。到2005年的时候，刘若英在电影《天下无贼》当中也演唱了改编的版本，作为影片的片尾曲。好，您是否了解了？
0: 对，你讲的我很清楚了。
1: 哎，好嘞，那感谢刘先生参与节目。
0: 好了，为你多谢点赞啊。
1: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了，谢谢。
1: 好，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知道不知道》。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是陆平吧？
1: 哎，是我，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哎，好，
1: 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啊，唱儿歌连唱，儿童节的歌，唱的吧？
1: 好，那您现在开始啊，先出谜语。
2: 哎，对，
1: 好，
2: 两只摆渡船，来回在水中。晴天不做人，下雨船不空，也是人们用的服饰。
1: 好嘞，那您开始唱吧。
2: 好。六一呀，儿童节，小朋友们来唱歌，你打鼓来我敲锣，大家一同来庆贺。咚儿咚，咚儿咚，大家一同来庆贺。小红花呀爱太阳，小朋友们热爱共产党，共产党像太阳照耀我们成长，我们像小红花遍地开放。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松鼠你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一路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小朋友快长大，像松鼠发新芽，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我在墙根下种了一颗瓜，天天来浇水，天天来看它，发了芽，开了花，结了个大西瓜，大西瓜呀，大西瓜，包呀包呀，包也包不下。俺们啊牵一棵葡萄树，俺们俺们里边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啊树啊上两只黄鹂鸟，啊西啊西蛤蟆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嘛，现在上来你干什么？啊黄啊黄鹂你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小蜗牛缩着头，每天背着房子走，想把房子放在家，又

0: 房子被人偷，好吧，谢谢。
1: 刘阿姨这儿歌会的还真不少啊，好多首。好，那下面给我们揭晓谜底。
0: 好，两只摆渡船来回在水中，晴天不做人，下雨船不空，那是下雨天穿的靴子。

0: 我们带来的一组少年儿童歌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儿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歌曲，更是一种陪伴和教育孩子的工具。它可以帮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身体部位、生活常识、情感交流，同时也能够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音乐感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好，欢迎大家继续积极的参与到老年聊天室节目当中，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严女士，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我想唱一首《天之大》。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哎，好。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地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妈，有你晾晒衣服的味道。

年不必泪眼，何必泪眼，爱长长长的千年，幸福生于会痛的今天，天知道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

0: 我交给了他，让他的交响寂寥漫漫，妈妈，月光之下，有了你我才勇敢。离别虽半步尽是艰难，思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过千年，幸福生于回春的心间。天知道有你在是完美无瑕，天知呀记得你用心繁华，天知道唯有你在我交给了他，让他的小小的妈妈，天知道唯有你在我没有家，天知呀你的春花，天知道唯有你在我交给了他，让他的小小寂寥漫漫，让他的小小寂寥。谢谢，
1: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哈，唱得很完美，就是离听筒忽远忽近，所以这个声音就忽大忽小，忽远忽近的。
0: 哦，
1: 就是下次唱歌的时候，这个距离要保持一致，声音就更好了。
0: 好，
1: 好，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没事，好，再会。感谢来自长春的。

0: 听友严玉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赞美母爱、表达对母亲热爱和思念的一首歌，叫《天之大》。这首歌深沉浑厚，娓娓道来的诉说非常契合母亲这个角色。那么同时呢，是在他的创作背景是因为在2004年5月份的时候，毛阿敏的母亲去世。在同年的7月，毛阿敏开始想为母亲创作一首歌，后来他特地找到了好友王蓓和陈涛，希望他们为自己写一首怀念母亲的歌，帮助他发泄情绪，并要求这首歌一定要适合他演唱。陈涛两个人经过几个月的推敲和尝试，为毛阿敏量身定做了这首《天之大》。在2008年的时候，小样完成，毛阿敏到王蓓的工作室试听，对这首歌非常的满意。《天之大》是一首温馨感人之作，词曲优美，旋律动听，毛阿敏的演唱也是深情动人。我只想这首歌从词到曲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天之大》所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1: 我用它来描述我眼中的你。
0: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
0: 哎，你好，杨先生，上午好，来自云南的听友。
2: 是的。
0: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想跟你这样说，我想看读书栏和背诵那个公关师和沈其民，可以吗？
0: 啊，可以可以。嗯，
2: 那先唱还是先？
0: 先唱。
2: 好的好的，我就唱读书栏吧。
0: 好嘞，那您开始。
2: 好。
0: 嗯，
2: 小嘛小二郎，身背书包上街看，不怕太阳晒，也不怕宽风宽，只怕先生骂我懒啊，没有学问，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懒里个懒里个隆咚锵，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小呀小二郎，背着个书包上街堂，不是为做官呀，不是为面子光，只为读书求学问呐、不只为读书求学问呐、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懒里个懒里个隆咚锵，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现在背诗吧。
0: 好的。
2: 公关师叶剑英元帅。功成不怕艰，功书莫畏难，科学有贤祖，苦战能过关。沈其民，两湖两管两河山，四溪二林青甘闪，五家银贵福吉安，海从内北台上天。沈其民，周恩来总理，作者。谢谢。
0: 好，那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带来的两首诗和一首老歌。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老的儿歌，但是却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读书郎》。那么这首歌是宋阳创作于1944年的经典儿歌，它有很多不同的改编版。

0: 版本。原版的经典儿歌呢，是由陕北汉川作曲家宋阳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44年的时候，宋阳在贵州安顺养伤期间，受苗族芦笙曲走路曲的启发，结合观察苗寨小学生的生活，写出了这首作品。在歌曲的前半段展现的是儿童勤学的场景，后半段就升华至为穷人要翻身的进步主题，朗朗上口。20世纪80年代，它被编入了中小学的音乐教材，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启蒙儿歌。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老年聊天室节目，我是陆平，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你好，陆平。
0: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1: 上午好。咱这节目一个接一个，咱没断溜，我一看。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我今天用笛子吹一曲《草原之夜》啊。
0: 好的，《草原之夜》嗯。那您现在开始啊。
1: 哎，好，开始啊。
0: 嗯。
1: 放着，好，开始。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高叔叔，深情又悠扬的歌声啊，笛声特别特别好听，真是很多经典老歌，这是越听越爱听哈。
0: 你看，就像这个，我看是有，它这个适合笛子。
1: 嗯，对对，非常悠扬。
0: 啊，它民族风味特别浓烈，它起伏很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强弱对比很大，正好适合笛子。
1: 嗯，非常好听，谢谢谢谢高叔叔。嗯，
0: 之前你看是不是张嘉译作词的这个？
1: 这首歌啊，
0: 张嘉译，
1: 张嘉译作词，
0: 田歌，
1: 田歌作曲，对，
0: 那这个我整没整错这个？
1: 记忆力超好，
0: 不，他这个好，这歌是50年代《美丽的原野》是不是插曲？是不是？
1: 啊，它是《东方小夜曲》之称
0: 啊，
1: 绿色的原野，绿色的
0: 绿，对对，绿色的原野，那个我最早是孟桂斌唱的，
1: 对对，嗯。好，
0: 那就再见了啊，林主编。
1: 好嘞，
0: 好，
1: 再会。嗯，
0: 好，
1: 嗯，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小夜曲》的经典歌曲《草原之夜》。这首歌呢是诞生于新疆伊犁可克拉达草原均垦建设的背景之下，在1959年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在这里拍摄均垦农场，导演张嘉译被战士们艰苦环境下仍然满怀希望的生活状态所感动。在篝火边看到维吾尔族青年弹唱的场景之后，不到一刻钟，他就在烟盒上写下了歌词。作曲家田歌当晚就完成了谱曲，整首作品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创作完成。灵感还源自当时均垦战士因为当地没有邮局，无法给远方亲人寄信的真实的生活经历。那么这首歌它的传唱度特别高哈，后来被李双江、阎维文、蒋大为、腾格尔、刀郎、降央卓玛等众多的歌唱家所翻唱，其中刀郎在2004年收录的2002年第一场雪当中的翻唱版本流传度是比较高的。好，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江。
1: 哎，你好，孙阿姨，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哎，听到您的声音好开心，
2: 好开心呢。
1: 嗯，
2: 那我报名的时候吧，王宝宝没回来，他刚好进屋
1: 啊，
2: 唱一首诗行不行啊？
1: 行。嗯，那您先唱歌还是王宝宝先读诗啊？
2: 回来他要他那个他预备的他是准备的啊，我先唱歌。
1: 嗯，好的。那唱什么歌？
2: 唱一首叫《老农》。
1: 老农，好嘞，那您开始吧。
2: 开始。
1: 嗯。
2: 我有一个名就叫老农，抓郎家院里生，前途善良有钱老，继承了我的祖宗。当老农都不怕苦啊，天生就身板硬，老农能撑住天，老农能把地耕。老农老农，咱就是一个老农，吃的是纯绿色，生活在山水中，不与人斗，不和人争，看似平淡啊，其实也不普通。

0: 抱着那月亮睡，迎着那太阳升。老农老农，咱就是一个老农。农忘了庄稼院，我还去打工。披星戴月，自力更生。妻贤子孝，父母康宁。老农老农，咱就是一个老农。水滴是纯绿色，生活在山水中。不与人斗，不和人争。看似平淡，其实也不普通。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忙来忙去啊，日子都过得红。老农老农啊，我就是一个老农。唱完了。
1: 非常完美啊，很有味道的一首歌，唱特别好听。嗯，那下面掌声有请王伯伯。
0: 哎，请呢，他预备好了没？
2: 你好。
1: 哎，王伯伯，上午好。嗯，今天王伯伯要读什么诗啊？
2: 读榆树。
1: 榆树。
2: 嗯，张志和，唐朝的张志和做的。
1: 嗯，好。那您现在开始。
2: 开始了啊。
1: 哎。
2: 荠菜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就这么短一首诗。
1: 虽然很短，但是读得很好。好好，哎，好，谢谢二位。
0: 谢谢。
1: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孙成美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老农》。那么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农民群体的歌曲，通过对庄稼院生活细致入微的刻画，也生动地描绘了农民淳朴善良、勤劳坚韧、忠厚老实的形象。歌词当中“不与人斗，不和人争，披星戴月，自力更生”这样的句子，也展现了农民自力更生、不与人争斗的特质。好，那也感谢王伯伯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张志和的诗《渔父》。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3: 你好，听出来没有？
1: 哎呀，宋叔叔，上午好。
3: 哎呀哎呀，
1: 听到您的声音太开心了。
3: 太开心了，最近不参加咱的群了，才能
1: 进到群里了。
3: 大喇叭大喇叭点开了，才听完。
1: 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您回归啊。
3: 对对对，今天唱一首父老乡亲。
1: 好嘞，
3: 回来看父老乡亲来了啊。
1: 太开心了。好，那您开始。

憾我有命，多少情谊，多少疼爱，多少

高千尺也望不了根。我住过不少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我养育，风雨中教我做人。

亲，阿父老乡亲，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阿父老乡亲，阿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望忘不了根。阿父老乡亲，阿父老乡亲，我从干功苦的父老乡。

0: 祖高贤此也忘不了根，祖高贤此也忘不了根。谢谢。
1: 好，谢谢宋叔叔，今日回归还带来一首又深情又有难度的一首大歌。
0: 谢谢。
1: 好，
0: 谢谢亲爱的们啊，谢谢，
1: 终于回归了哈，欢迎您。
0: 好了、
1: 好嘞，我们再见，
0: 拜拜。
1: 感谢来自辽宁铁岭的宋启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父老乡亲。那么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90年，最初是为89年底的军民与水情双拥晚会创作的主题曲。词作者石顺义，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到北京工作之后啊，就经常收到家乡父老乡亲送来的土特产，让他回想起早年农村乡亲们对于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因此呢，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歌词，曲作者王希仁被歌词中的乡情所打动，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完成了谱曲。这首歌核心传递出了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的感恩情怀，也唱出了对父老乡亲真挚的眷恋之情。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99。你好，
2: 若平，你好。
1: 哎，你好，倪叔叔，上午好。
2: 这老宋头可有意没来了哈。
1: 是啊，是啊，
2: 登台了。
1: 找不到节目，听不到节目了。这回终于能听到了。
2: 老头哥唱的好啊。
1: 嗯，
2: 没有他的话，缺点啥似的。
1: 这回回归了。大家都开心。
2: 上回听着那个孙长河，
1: 哎，对，
2: 他们俩离得近
1: 啊。其中有一个人能进群，另外一个人就也能进来了，是吧？
2: 老孙那块进去了。
1: 嗯，
2: 老宋头谁在进没进群我不知道。
1: 应该也进了，要不然听不到。

0: 到我们节目。嗯，
1: 啊，
0: 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1: 唱首《大海》。
0: 大海，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1: 是张雨生唱的，是吧？
0: 嗯，对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好，那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嗯，好嘞。
1: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盲人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我不想把每朵浪花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无言回

0: 如果想起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它还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蓦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想起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想起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感谢您的参与。
0: 再见。
1: 哎，再见。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大海》。这首歌是在1992年的时候，张雨生退伍，他回到了飞碟唱片。飞碟唱片的老板认为张雨生已经停止两年的创作，要音乐人陈志远给他写一首歌。但是当时呢，陈志远比较忙，于是就找到了和他一起做编曲工作的音乐人陈秀楠，让他写这首歌。陈秀楠觉得这对他而言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他就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首歌的创作，绞尽脑汁就写出了这首《大海》。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很多人都认为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张雨生的妹妹所创作的，其实呢，他说这只是一首很用心打造的主打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亲情含义。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通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积极为我们点赞啊！不管是为录屏为听友，还是为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精彩表演，为我们的节目，都希望大家能够抬起你的手给我们多多点赞。也欢迎您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知道有老年聊天室这档节目，可以通过节目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刘毅啊，点赞了我们的节目，还有妍姐关注了节目，往事如烟也给节目点赞啊，很多的听友都给我们点赞，有的人甚至都点赞超过了百次哈。那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也希望您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把您精彩的才艺也带给大家。那么通过您的演唱或者是演奏呢，也让我们了解更多的音乐作品。你的生命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陈主任上午好。
1: 哎，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2: 好，我唱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新鸳鸯蝴蝶梦，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昨日像那东流雪，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是飘流，有来自有心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

是爹，何苦要上青天，不与温柔同眠。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几杯小愁愁更愁，明朝清风是漂流，又来自由新人笑，又学听到

在人间一世颠，何苦要丧青天，不与温柔同眠。看着

0: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一世间，何苦要上青天，不与温柔同眠。好，我唱完了。
1: 好，感谢感谢何女士，歌唱的不错，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那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
1: 再会。嗯，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听友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鸳鸯蝴蝶梦》，这是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黄安创作并演唱的经典。它是93年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同时也是1991年电影《剑霸天下》，现在又叫《古今鸳鸯剑》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歌。最早呢是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新鸳鸯蝴蝶梦》当中。那么这首歌整体风格呢是属于中国风的流行，歌词也融入了李白的一首诗，叫《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这首诗的意象啊，在歌词当中我们都可以领悟得到，借鸳鸯蝴蝶隐喻探讨爱情的困境，将古文与白话文相结合，既有文化韵味又特别具有传唱度。随着包青天的热播，也成为了传遍大江南北的一首经典老歌。好，特别感谢啊，刚刚有金龙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哈，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关注和收听收看老年聊天室节目。在每周四周五呢，我们都会开通视频直播，来和大家共同欣赏听众朋友们所带来的精彩表演。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不过我们明天快乐依旧啊，明天我们10点钟准时会开播，希望大家也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那么今天呢，感谢有10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也特别欢迎宋叔叔回归到我们这个快乐的大家庭里，希望您可以以后经常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歌曲。更多精彩内容呢，希望大家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蒋平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车。蒋平一看跟邓车这一见面啊，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邓车一看见蒋平，他立即就想到了，这个人怎么会无名啊？这就是在我邓家铺算卦的那小子。两个人这一打照面，蒋平当时想，在此时此刻，我隐藏着，我也不用掖着了，干脆咱就打吧。蒋平喊了一声打，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打拿什么打？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那分水峨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蒋爷想得多。蒋平心想，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要进这霸王庄，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解释，所以他搞那柴火捆里了。屋子里边没有东西，蒋平说了声打，他一挥手就瞅见放在那栏柜上面的有一个捣药那罐子，那是铁的。蒋平伸手抄起那个东西，照着邓车那脑袋呦的一下子就打过去了。这邓车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他往旁边一沉，那罐子邦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的坑。这个功夫二央也着急着呢，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韩章心想，打打现在抓什么呀？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这一抽屉全是黄连，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呜的一下子，姚成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抽屉躲开了，散落的黄连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撒他脸上了。姚成一巴子嘴，啪，好苦，黄连能不苦吗？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儿去了，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冲屋里喊，你出来。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随后咱俩就出去。蒋平说好嘞。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呢，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这椅子往外一扔，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蹦出来。这一蹦出来，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韩章就喊打柴火捆，打柴火捆好拿兵器呀。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可是这邓车和姚成两人提溜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了一扁担，横着这一扁担，他两个人往后一撤身，后边柴火捆就打开了。二爷韩章伸手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蒋平把这对分水峨眉刺也拿出来了，两人这阵有了兵器了，可就什么都不怕了，马上跟姚成和邓车两人打在此处。那么姚成和邓车两个人身后边还有几个是霸王庄的恶奴家丁呢，这些个家丁们一起往上上，可是蒋平也带了几个人啊，抬着蒋平的就是俩，更往随后在远处跟梢的还有几位，一看这儿打起来了，上吧，这一伙子人就在这儿打乱了套了，他们在药铺门前打乱了套了，此时此刻的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 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良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所以这是计划实施的。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的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这是谁？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他叫龙涛。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儿来了。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这倭瓜萝卜在这刚一摆，旁边就过来人了。哪儿的霸王庄的？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铁脖子李勇带着四五个，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李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马上就问：哎，哪儿的？哎呦，这别、哎、我们是这外村。外村是什么地方啊？外村，我们是那刘家集的。刘家集？哦，刘家集我知道，你是头一回来吧？啊，对，我们头一回来。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我问你，这个地皮捐交了吗？人头捐交了吗？这龙涛一听，哎呦，我说爷，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还有人头捐，什么话呢？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呀、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的这个帮庄来赶集，不交地皮捐，不交人头捐，就敢在这卖东西吗？啊！我听说您这就提成，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你到这就先得交。龙涛说：“这个，那您要说这样的话，那我交多少？交多少啊？你自个儿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我这一个子没卖呢，您就想让我交，我身上没带着钱呢，没带着钱，没带着钱，想法卖点东西，当点东西，这地皮捐，人头捐，必须往这一撂就得先交了，不然的话，挑着走，别在这卖。哎呀，龙涛呢，假装不知道，我说爷，您就让我先在这卖了。咱后补行不行？我卖完了把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一块都交给您。这李勇一听，卖完了，卖完了有卖完了的账，卖完了的叫提成费，你卖多少钱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九我一，这够合理的了，你拿一大半，我拿一小半。我说爷，你有这么办事的吗？卖完了还得提成，我往这一摆摊还得有地皮捐，还得有人头捐，这天底下也没地方讲理去了。废话，少说这个，什么叫理？我说的这都是理。龙涛说，我跟您说啊，我家里边有80多岁的老娘得了重了，等着我卖钱给他抓药呢。您说我要是卖完这俩钱给您再提了成，再把人头捐地头捐都拿了，这药大概就不够了。你说我不管你那药够不够，就是你妈说你打分碍着我什么事儿？少客气，拿。我没钱，没钱，把挑子挑起来走。龙涛说，您让我走，不让我在这儿卖了。铁脖子李勇说，对了，就是不让你在这儿卖了，没钱，把这地方让给别人。这功夫龙涛心想，这事看来是非从这儿开始不可了。龙涛说，我这倭瓜这可是不容易都长这么大个儿，赶上这个集到这儿来卖，您不让我卖，这不等于掐我嗓子眼不让我活了吗？李勇说，你活你死我不管。你不管呐？那好吧，我这倭瓜我不卖了。说到这儿，这龙涛一猫腰又打这筐里边就拿起一大过来，拿起窝过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一的下子就飞过去了，一窝过砸过来了。这李勇一看，你看小子反了你了，你敢拿窝过砸我。这小子往旁边一歪脑袋，窝过没砸上他。 这萝卜没砸上的，他可没留。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这萝卜是圆的红色的，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萝卜飞过来，这李勇可没躲开，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砰的一下子，那萝卜可不康，刚下来的很实诚，从民地里买来的，这一萝卜一砸上，这小子差点没给来个脑震荡。哎呦，这李勇倒退两步一摸脑袋，好小子，你去干什么了？李七他妈说了，我也是卖东西的，我瞧这意思，你也得找我要人头捐地皮税，我呢干脆我先动手得了。李勇这功夫就喊上了，反了怎么了？来，给我一起上。他身后边有好几个人，各拿着兵器，长的杆子，短的棍，包括有的拿铁尺，有的拿单刀，呼的一下就上来，这就动手。这龙涛啊，您别看他不会上房，没有轻身术，体格健壮，浑身是劲，200多的盾子抓起来就起。要说在这站着打架，这龙涛可不在乎，马上就把挑窝瓜那个挑子那扁担撸下来，这大扁担一抡，这集上可就热闹了，啪啪啪啪啪。周围这些个赶集上殿的这老百姓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天这集上出了乱子了，打起来了，跑吧，这买卖做不成了。这一打起来，早有他们手下的恶奴家丁往这个马强家里边去送信儿去，那个意思多派人，这有人要搅和这集，不知在哪冒出那么俩小子来，居然在这敢飞窝瓜扔萝卜。有人往那边跑，有人往那边跑，跑哪去？跑马强的家。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小侠爱虎。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因为贺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外边报信来了，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有一个人进来说，马爷可了不得了，药铺那打起来了。马强就问，谁跟谁打起来了？马爷跟你说，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是混进来的，是官府中人，没拦住他进来了。马强说，谁没拦住？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他们俩在那打呢。废物，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是啊，一会儿又来一个。哎呦，马爷跟您说呀，这集上打起来了，一个卖窝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好厉害呀，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干不他，您快去看看吧。一说这句话，马强瞧了瞧花蝴蝶，怎么样，咱俩去瞧瞧。花蝴蝶心想，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进了招贤馆了，我算是贤士啊，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马爷，我随您的，怎么着？马强说，走，

咱们上集上看看，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人数不多，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烧上了得了。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花蝴蝶手中提着有刀，两个人随后往外来，他两个人往外来，贺妖狐之化小猪。

呀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为什么呀？这个蒋平、潘璋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刘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自觉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所以这个姚成呢，这小子比较奸猾，他就说了一声：“邓车，你盯着，你盯着，我去找人去。”他撤了。这姚成一撤，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好啊，兔崽子，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我能盯得了吗？”所以邓车一转身，邓车也跑。邓车告诉手下人：“快点给马爷送信。”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是手下人去的。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上跑，蒋平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了。到这大街上一看，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都打乱了套了。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他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蒋平心想：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他跟韩章轻轻的嘀咕了几句：“您在这盯着，我撤了。”蒋平要打去，蒋平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花蝴蝶带着贺瑶、胡志化等等几个人来了，此时和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他们两个人呢，没扮作赶集的农民，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夹了这桶席就来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丁兆慧呢，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席桶里头，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进了庄子之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兵器拿出来了，背后一背，两个人就在大街上闲逛。可这两人这一闲逛，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花蝴蝶都奔大街上来。北侠欧阳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这贺瑶、胡智化呢转过身来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此时刻这事儿，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平素当中要说穿房越脊，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现在在集上动起手来了，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打得非常热闹。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抽七宝刀，他瞅着心想：我对付哪个？这时候马航赶到，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大喊了一声：哎，我来了。这马强一说他来的，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把双刀摆开，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一瞧这位双兵器，一个手里一把刀，这双刀一摆开，这一耍刀花，别人跟前来了。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你是什么人？这马强一看：你是什么人？欧阳春。什么？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仔细又一琢磨，哦，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就是这个人嘛。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人呐，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跟我作对呀？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欧阳春，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欧阳秋，今天来到这里，你想跟我作对，你看刀！唰的就一刀。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用七宝刀往外一架。这马强双刀摆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锋凛冽，嗖嗖嗖嗖嗖嗖嗖。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当当当当当当当，打了有五六个这样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

0: 奔北侠的腰里边扫过来了。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横扫的这口刀，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斜着往下一劈，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一转身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而旁边就听见咔嚓，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剁断了一多半之后，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北侠欧阳春就是拿自己的七宝刀咔往前一挑，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这个刀挑起后，欧阳春就手嘡横着上一磕，掉下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啊嗖下去了。这一下去，你怎么那么巧，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这一刀多少下去，这脑袋就掉了半拉，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儿了。别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叫什么铁脖子，他这脖子也不铁呀，这怎么打的，怎么还出来飞刀了，这飞刀厉害，哪是飞刀啊，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内磕的。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马强一看，哎呦我这把就没了用了，他把这旁边一扔，手中拿着这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这一把刀能行吗？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这是他们的头领，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坏了，欧阳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马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这邓车马上把弹弓拿出来，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他心想，我只要一打上他，欧阳春一分神，马强必定取胜。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欧阳春听着了，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用刀面一弹他这个弹丸，耳畔边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怎么还有旋律，刀有厚有薄啊，能打出旋律来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圣手大王邓车呀，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这铁弹丸对欧阳春不起作用。欧阳春把自个这个刀一举，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弹丸打到那个刀面上，耳畔边就听见当之响，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还出来旋律了？那刀有薄有厚啊，它打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呼，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小侠爱虎。他们这一来，小侠爱虎也跟来了。小侠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拿刀啪又挑起来了，那刀飞起来扑一落，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爱虎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位可真高手，敢听那个弹丸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爱虎心想，哎呀，这北侠哥哥真是高人。爱在旁边看着长见识。可这个时候呢，这邓车推把弹丸打完了之后，他们都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邓车心想，我就不信我这弹丸打不着你欧阳春。他把这个弹丸掏出来之后，拿着弹弓搭上又要。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谁呢？小诸葛沈仲元。小诸葛沈仲元开始在他身后站着，这邓车以为啊他的身后比较保险，因为身后边站着的是几人，他护住我一个方面，所以邓车就放心地打着弹弓。小诸葛沈仲元站在他身后，心中暗想，这小子这个弹弓打起来没埋，弄不好他分散北侠的注意力呀。小诸葛沈仲元蔫不敲动了，唰把身背后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之后，他这一宝剑就朝着邓车那臀部就来了一下子，噗的一剑，这一剑这一捅，邓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这一疼他的屁股一扭，呀，这一弹管打歪了，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帮着一下子，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他妈的棒打。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这小子一蹦，他扭向回头一看，我说你怎么的？小诸葛沈仲元冲他一笑，哎呀，对不起，我扎错了，他妈你都连我不认识了，怎么扎错了往我屁股上扎？沈仲元说，事到如今你还想跑吗？我告诉你，四面都是官兵啊，你跑不了了。邓车心里就明白了，哎呦，这个小诸葛沈仲元呐，十有八九是跟官府联合起来的，他们内有沟通，他们做内应啊，看来这个霸王庄是待不了住不下了。怎么办？这邓车一转身他撤了，他想跑。邓车走了，邓车这一走，小诸葛沈仲元看邓车一走，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到在这里之后，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他想找一个对手，没等他找，有一个人就找他来了。谁呀？正是丁兆慧。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花蝴蝶你还想跑吗？花蝴蝶一瞧，你

丁兆慧。说到这里，不容分说，唰的就是一刀，花蝴蝶百刀相迎，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跟丁兆慧正在这打着，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二爷韩章心想，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了。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那么马强呢，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马强也想要逃跑。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对他是大为不利。今天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马强想，干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走，马强刚想到这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马爷，瞧我的。这声音是谁呀？小侠爱虎。这小侠爱虎啊，感情早有准备，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爱虎的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这个套是一个扣，这个扣有个名字叫易拉紧，只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这绳子就紧了，越拉越紧，这人就跑不了。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这下子有可能要跑，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马爷，瞧我的。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他对小侠爱虎的声音太熟悉了，而且他很赏识爱虎，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本事也高，人都称他为小侠，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啊。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那么爱虎这一声说明爱虎来了，马强心想，好了，爱虎只要一上我就撤了，我撤下去我就跑了。马强往旁边一撤身，哦，上，说声爱虎上，他就往那边瞅欧阳春，他以为爱虎一上就得跟欧阳春干呢，他可没想到爱虎这个绳套一涮，嗖，奔马强来了，这一绳套一下子就套到马强脑袋上了。因为马强没有防备啊，他以为这虎是跟欧阳春去作战，这绳套怎么拐弯奔他脑袋上来了，绷的一下子就套上了。哎，这马强一愣，小侠爱虎就是往怀里一拉，没说叫一拉紧吗？这一拉秃脖子给勒上，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小子你怎么的了？爱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边一背，好嘞，马爷你跑不了了。这爱虎撒腿往前就跑，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身子都站不住了，他开始在后面也跟着跑。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扑通，这马强就倒在地下，一宝刀往脖子上一带，别动。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小侠爱虎回转身来，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呐，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马强被捉了，马强这一被捉住，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花蝴蝶暗想：坏了，大势去矣呀，此地不可久留。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砍镖。他这一说砍镖，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花蝴蝶

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撒腿如飞跑出来，奔哪儿？他先奔马强的家宅。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接着插往后跑，一看院子里面站着一个人，正是贺妖狐智化。花蝴蝶心奇怪呢，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都出去了，怎么此时此刻他跑到院里来了？花蝴蝶瞧着智化，嘿，智爷，你怎么在这儿？智化说，我就看事不好啊，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怎么样，咱得走啊。花蝴蝶说，是啊，咱们是走，怎么走？智化说，刚才我看了，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条路，由打这后宅院出去，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有个桥，这个桥叫展翅桥，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走。花蝴蝶一听，哎呦，智爷，亏了您在这儿，您要不跟我说呀，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智化说，你跟我来。智化顶着花蝴蝶两个人穿宅而过，由打这后宅门就出来了，由打后宅门出来，听见前边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厮杀之声。智化往前走，前边就到了南庄门，到了庄门，这庄门是开着呢，此时此刻好像这庄门这也没人管了。智化跟花蝴蝶两个人又打南庄门里边出来，前边就是那护庄河，护庄河上有一座桥，这个桥其实是个吊桥，到晚上的时候庄门一关之前把这吊桥先扯起来，吊桥一夜扯起来呢，这个扯也是一道防线，现在吊桥在那放着呢，没人扯这个吊桥，好像一切指挥都失灵了。智化呢就告诉花蝴蝶，您就顺这个桥先走。花蝴蝶说，这叫什么桥？这叫展翅桥。展翅桥哪个展？智化说，就是双翅展开的展呢，在这个桥上走您就飞过去了，您是花蝴蝶，走这个展翅桥不正好吗？花蝴蝶说，对了。花蝴蝶说，智爷，您不跟我走吗？智化说，您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好。花蝴蝶撒腿如飞，又打桥上想要过去，他刚上了这个桥，智化随后跟着。花蝴蝶往对面一看，在桥那头站着一个人，谁？正是四爷蒋平。蒋平手中拿着分水峨眉刺，来回直转悠，突突突，把这桥就挡住了。这是护庄河上的一个桥啊，并不太宽，一个人站那足可以挡住他的去路。蒋爷在那一站，花蝴蝶定睛一瞧，呀，花蝴蝶认识啊，这是那算卦的，他叫张弛。花蝴蝶就问，哎，这不是那算卦的吗？蒋爷说，对呀，就是我呀，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您还算不算呢？是写个字啊，还是打个闷啊？花蝴蝶说，躲开，躲开，我跟您说，今儿个可不能躲开，你跑不了了。花蝴蝶，这可不是邓家谱，这是霸王庄，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笼里边鸟，想飞飞不了，想逃逃不了，听我的话，干脆把刀扔了，倒捡二倍，让我把你捆上。花蝴蝶说，张弛，哎，你说我叫张弛，我就叫张弛，那你到底叫什么？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哎，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专门算卦，我这么一算呐，这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样？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里走，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智爷
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智化手中把刀一横，花蝴蝶，想上哪儿走啊？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座桥前面有人堵着，后边有着，你只有被绑。花蝴蝶瞧见智化，智爷，您这什么意思？智化是什么意思啊？我误入了他的招贤馆，悔恨不及呀，今天帮着把你捉住，正是立功的时刻。花蝴蝶，你还不快点被绑，当在何时？他为什么蒋爷上这儿来了？咱可不是说吗，蒋爷跟话两人个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让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对过就是这张弛，花蝴蝶一想，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我不能跟智化动手，我得跟那张弛玩命。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花蝴蝶心里合计，我进招贤馆的时候，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前面这老道张弛无名之辈，我在邓家坡把他逮住，我打了他遍体鳞伤。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这花爷啊，他想错了，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奔着对面跑过来了。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小子哪跑？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花蝴蝶用刀一给蒋平，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拿这个分水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花蝴蝶往回一撤手，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花蝴蝶汗的八葱往起一纵，还没等他往下落呢，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蒋平往回一抽，两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这对飞蛾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上下翻飞，变幻不测，蒋平心里都是气。为什么在邓家坡蒋平扮成老道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蒋平心想，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打着打着，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他腾空起来了，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他往这一扎，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这峨眉刺没刺上他。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扑步，弓箭步的一俯身，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蒋爷呢，往下一落动手，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底下就是一腿。这一腿踹花蝴蝶铺开的这腿，这腿往这一踹，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智化最会看门道，一看到这个时候，花蝴蝶这个腿往回一收，是一条腿着地，智化横扫一脚，当的一下子
花鼓

0: 不觉得身子往旁边一歪啊，不动，掉这河里了。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蒋爷一看他掉水里特高兴。蒋爷心想，到了水里边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所以蒋平一纵身，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由高往下双掌一合，水蒋爷也下去了。花蝴蝶什么水平？花蝴蝶狗刨水平，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他淹不死，连手挠着在脚蹬着，他能在上面扶着。今天碰见蒋爷，他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花蝴蝶掉到水里边，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蒋爷下来了，他手忙脚乱一扑腾，蒋爷啪把他的脚子就抓住了。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心想，小子你别乱扑腾了，我看你怎么样。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往上面扬，这俩手在这瞎扑腾，上半截还下不来。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着窝。哎呀小子，这一捅嘎着窝，这花蝴蝶这嘎着窝还真有痒痒肉。这一挠他这嘎着窝，花蝴蝶一乐，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这几口水下去，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走吧。这一游啊，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呛晕了之后，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到了岸边上，蒋爷抓着他脚脖子让他头朝下一滴漏，把他热起来了。小贼，把这水往外吐吐，往外吐吐。这花刚喝了口水呀、啊，这水不算多呀，平把它滴了起来，往下一控，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哇哇，出了两口之后，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哎呀，这啊，他刚一哎呦，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又杵在水里头，啊嘣，嗯嗯，又喝上了，又灌晕过去了。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空出水来，啊嘣，又放进去了。旁边智化说：“您这叫干什么？”蒋平说：“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这本书就叫《蒋德常手擒花蝴蝶》。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
1: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0: 那么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中国哪里的凉皮儿最好吃？那凉皮儿啊，可以称作是夏日小吃里的耀眼明星。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啊，孟彤还吃了一份冷饮甜品，就是天热了啊，闷热的空气就是把人紧紧包围着，就促使人啊，就必须要吃一点凉的，哎，这样呢才能从中脱困。
1: 青山空留一盏夜色的清茶，
0: 于是呢，这凉皮儿就成了夏日小吃里的耀眼明星。哎，平时呢，大家在夏季吃凉皮儿的时候，有个通关密语，就是说老板啊，多放醋，哎，多放点蒜末，哎，多点辣椒油，味道越浓重越好吃。
1: 片草岁月催人老，
0: 那么谁能拒绝一份刚刚拌好又香又滑的凉皮儿呢？在中国啊，凉皮儿的足迹是走遍南北各地，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里，每家店铺有都有自己的调味和配比。如果呢，你只吃过酸辣味的凉皮儿，那您对凉皮儿的了解啊，是这么说吧，别生气，不过毫厘。
1: 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凤冠的珍珠。
0: 如果您只见过带麻酱的凉皮儿，那么对凉皮儿的开发还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呢，您只尝了单纯的凉皮儿，那么五彩斑斓的凉皮儿大世界啊，是期待着你去发现、挖掘你的光临。
1: 中的深水，你眼中的。
0: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在对小麦面粉深度挚爱的西北，有着最适合凉皮儿生存的土壤。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要严格划分凉皮儿这个大类，其实支系是蛮发达的。
1: 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凉。
0: 一般来说啊，凉皮儿呢都是用淀粉类的食物制作的，单纯用面做的比较薄的凉皮儿和用作凉皮儿的余料洗出来的面筋搭配才能叫凉皮儿，而用米浆做出来的呢，算米皮，用面和其他的谷物做成的更为厚重的版本归类在酿皮里面。
1: 恩怨
0: 你看，如果说和其他的谷物食材相搭配，这些谷物食材都有什么呢？像绿豆、土豆、山药、荞麦、玉米、红薯。在咱们东北这边，在夏天吃的凉皮儿，如果说手工制作的、自己家做的，应该是愿意用绿豆这种东西。当然呢，现在由于人口流动、食物传播、地域特色这些原因，命名存在着个别的变通。比如说汉中的热面皮儿，其实呢是用米做的。武威的面皮子呢，形状也和一般的凉皮儿不太一样。

除了食材，制作方法也大有讲究。水洗凉皮儿最常见，特点是质地比较薄，口感轻盈。多一道工序的高单版本呢，就更筋道、更厚实，口感介于凉糕和手擀面之间，受到另一群爱好者的欢迎。但是呢，不管这个凉皮儿怎么组合变化，在西北那种味同嚼蜡的机制凉皮儿，就是用机器做的凉皮儿啊，一般呢是不怎么受人待见的，就是被处于鄙视链的底端。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今天聊的是夏日小吃里的耀眼明星凉皮儿。那说到凉皮儿啊，刚才咱们说啊，就是味同嚼蜡的那种机器制作的凉皮儿，一般呢是处于

尤其是陕西的凉皮儿堪称凉皮儿的万花筒。那我们最近看没看电视剧主角啊，秦腔花旦花彩香啊，走下舞台之后拿起了菜刀和豆芽拌起了凉皮儿。那花彩香拌的这个凉皮儿，我查了一下，其实呢它是米皮。而在西安的街市当中啊，就是可能是三五步啊就有那么一个凉皮儿摊儿。我看有的这个他推的那个车子上写的是面皮儿，应该是在陕西不同的地区，这个凉皮儿种类也是很多的。就是在西北的凉皮儿当中，陕西呢应该说是最亮的一颗明珠。不论是凉皮儿的种类、调味的种类，还是吃法的种类，都在全国可以说是拔得头筹。那所以说称它为凉皮儿的万花筒。哎呀，说初级吃货可能立马会想起秦镇的米皮，还有西安的知名三件套。知名的三件套都有什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肉夹馍、冰峰，还有麻酱或者是酸辣的凉皮儿。西安凉皮儿的特色呢，就是在于辣椒。这种油泼辣子是重香味儿不重辣的。那拌凉皮儿的这个店家会把凉皮儿在辣椒水里啊轻轻一涮，那红油给它浸染之后啊，滋味是非常的可口。就看电视剧主角的时候，看秦海璐扮演的花彩香，她在为大家拌凉皮的时候，真的我都觉得有点馋。尤其是给这个米兰啊，她到摊子上后来来找花彩香的时候，她给米兰拌的这个凉皮特别用心，我就能看到里边呢那个红油啊，真是把这个凉皮包裹在一起，但是呢看起来又不腻，吃起来味道又非常清爽，真的是这口味道绝了。西安呢，它不只有米白色的凉皮儿，还有黄的、绿的、紫的、黑的、半透明的、厚的、细的，哎，各种凉皮儿啊，可以说是任你挑选。白色的凉皮儿呢，人们称它为原生的薄皮。那黄的凉皮儿是因为里面加入了碱或者玉米面儿，绿的呢是加了菠菜汁，紫的是加了苋菜汁，黑的呢是里面加了这个荞麦啊或者是醋粉，还有半透明的是因为里面加了绿豆、红薯、山药。那厚的呢是高单谷物类。细的是擀好的面皮儿，就是这凉皮儿、面皮儿的种类，在西安啊，我看吃上这两周可能是都吃不全。美味不可多得，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不行。那吃多了天天吃谁能受得了啊，吃个三顿一般都受不了。那咱们看看这个面皮儿，如果说要想精心选的话啊，咱们可以呢选两叉或者是个别选个三叉。那推荐呢就是薄的加厚的，再加上牛筋面这类搭配，口感呢吃起来它会有一些变化，而且您一次可以吃到三种啊。那喜欢滋味足一点的，就是可以多加点面筋。那手工面筋比较松弛，也比较绵软，哎，它这个汤汁儿啊，吸起来也是味道一流。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么在西安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卷凉皮儿，那除了陕西有，其实河南、宁夏、甘肃等地啊也都有。这种卷凉皮儿呢，它是既有卷饼和拌菜啊这两种享受，也有呢其他啊卷上各种，比如说香肠啊，或者是还有什么鱼饼啊，哎呀，都是人们的各种享受，有点类似于咱们东北的这个烤冷面，什么都能往里放。哎，那这个卷凉皮儿呢，算得上是凉皮儿界的一大创新，卷什么都有理。就是如果说您已经是脱离了这个对凉皮儿的这些普遍的品尝吃法，那就开始从西安向周边延伸这个美食地图吧，可以扩展了啊，可以去尝尝岐山的烙面皮儿，还有宝鸡的擀面皮儿。那提到宝鸡，有

岐山臊子面啊，名震江湖了。那更有口感劲道的，像烙面皮儿、擀面皮儿，哎，让人欲罢不能。因为质地比普通的凉皮儿稍硬，所以呢，一般啊，擀面皮儿会切得更细，吃起来呢清爽。那来到宝鸡，还可以尝尝西府的醋粉。带点醋的东西，夏天吃起来酸酸的，更让口舌生津。带有岐山香醋滋味的醋粉，颜色是偏深的，搭配菠菜豆芽和玉米参汤，哎，算得上是一绝。这个参汤的参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米字旁加上人参的参。你还可以试试汉中的热面皮儿。都说啊，秦岭一条线，哎，南吃米北吃面，在以米为主食的汉中，热面皮儿也是用米做的。在早晨的时候，人们吃早餐离不开这个东西，一碗热面皮儿加上一碗菜豆腐或者是一块核桃馍，哎，就是完美的一顿早餐。那豆腐是酸香味儿，面皮儿是热辣的，这个馍馍啊是甜脆的，哎呀，一时间呢真是百味协调。你看，既有酸的，又有热的，又有脆的，甜脆的，哎呀，真是大早上这个早餐就吃得特别丰足啊，舒畅啊，舒畅了咱们的这个味蕾。那喜欢吃这一口的呢，可以去临近的四川，哎，可以尝尝广元的凉面啊，名字叫凉面，实际上呢是米皮用米做的，辣椒呢更偏向四川味儿，带一点麻香，哎，那在陕西，这个凉皮儿的种类真的是说也说不完。那除了上面孟童和您说的这些，还有延安的黑擀面皮儿，安康的蒸面，哎，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儿，对于爱吃凉皮儿的朋友来说，陕西是最大的宝藏。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的是凉皮儿。那宁夏呢，这里是西北最隐形的省份，但是这里啊也是藏龙卧虎，比如说大武口的凉皮儿很出名。哎，你别看大武口呢只是一个小城市，那这里的凉皮儿啊藏着大乾坤。其实这个大武口呢，它是属于石髓山市。
1: 老爷人海茫茫，多情为谁等下梳红妆。
0: 因为靠近的是陕西甘肃，所以呢比较常见的凉皮儿、酿皮儿、擀皮儿，哎，你在这里都能找到，滋味也是非常的地道。这里的辣椒啊，相对于别处来说，炸过之后更甘肃，那也多一点这个甜香和谷物的香气。空口吃呢是辣中带甜的感觉。
1: 无声偏夜，便是春。
0: 那在细微之处大家可以尝出来，或许添加了花生、芝麻、红枣这些食材调味，再加上宁夏本地产的辣椒，质地是比较厚的，那本身呢就有不少的特色，吃起来是很特别的。包括近年来火起来的这个辣糊糊，哎，如果说到宁夏去旅游，一定要品尝美味独特的辣椒调味啊，可以说呢各家都有自己的杀手锏。
1: 啊，人间万千变化。
0: 除了这种单纯的条状的凉皮儿，还有厚厚的大米皮儿、细细的擀面皮儿，在宁夏还可以吃到宽片儿啊，这个宽片儿状的这个凉皮儿啊，质地呢它是无比的纤薄，就像啊唱戏的人在台上这种盈盈的水袖，那在舌尖呢还会带起涟漪无数，这个啊后味啊比较久。这里的凉皮儿汤汁比较清爽，很少放芝麻酱这些浓郁的调味儿。那吃到最后啊，有的人甚至连酸辣的汤汁都要大口的喝啊，大口的喝上几口才算过瘾啊，就跟东北人这个吃麻辣烫最后总想把那个汤喝掉一样，虽然是很咸很辣，但就是觉得好喝的要命。那你看这个凉皮儿的汤汁呢，它是清清凉凉，鲜香不燥，类似于咱们这边的冷面汁儿。
1: 良人不归来，远之远，三分春色两分尘。
0: 还有一种比较有特色的叫根皮儿，也叫根面皮，它有点像深色的这种东北的大拉皮儿，那可以啊加入凉皮儿里当两叉，口感和拉皮儿啊非常相似，就是滑溜溜的，很吸汤汁，但是不能泡太久，不然会变软的。如果您喜欢凉拌菜的类型，可以尝尝盐池的羊肝凉皮。哎，很多人会诧异说羊肝这种东西会不会放里面有点膻味啊，或者说哎呀吃起来有点接受不了的地方，凉了能好吃吗？哎，那这个西北的羊有奶香，没有什么膻味，这个羊肝切碎是很香的，不干柴，和凉皮一起拌的时候有着特别丰富的口感。那喜欢吃热的朋友就可以试试这个固原的炒凉皮儿，哎，加热了炒凉皮儿，再加上这个凉面两叉，口感呢是比较偏咸香的。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那听众朋友，在西北一带的口音里啊，这个酿就是酝酿的酿，读音为瓤，意思是柔软筋道，也有亮起来的意思。
1: 夕阳换上温妆，
0: 黄土高原赠予人们温厚的情怀。当这些东西融入到饮食当中，就会发现啊，吃的东西呢都会给人一种丰厚质朴的感觉。在西北，厚重的酿皮儿比普通的凉皮儿更要受欢迎，就是对小麦谷物的追逐和喜爱啊，多少呢都能看见一点对土地的依赖。
1: 若是与他有缘，天涯相随；可是与他因总是一对，与他携手同游。
0: 那么在兰州，高酿的这种高淡的酿皮儿有着和杨枝玉相似的油润，那细细的品尝起来，酸辣微冲里面保留着最朴素的谷物香，而到了武威，酿皮变成了墩墩子，就是方块状啊，浇上醋卤啊，就很鲜香。这个墩墩子这个名本身就很有形象感哈、啊，仿佛就看见这样一块肉头头的。

0: 的凉皮块。那到了金昌啊，醋卤变成了糊醋啊，加面呢熬一熬，酸味更浓厚。
1: 新的惆怅凝视着远方。
0: 到了甘肃天水，叫法也更讲究，在市区内会加芝麻酱叫面皮，到了甘谷啊会加中国本土的黄芥末，又叫回酿皮子。那就是之前火起来的天水麻辣烫，就是因为它的古辣椒这种香味而得名。天水呢还有一种叫做呱呱的食物啊，呱呱叫的呱呱，一般是指荞麦疙瘩，味道非常相似，就是形态更碎了啊，有机会可以试一下。你看咱们东北人在吃完烧烤之后啊，总愿意配上一碗疙瘩汤，那就是那边的这个疙瘩是用荞面做的。

到了陇西地区，凉皮儿加牛筋面的吃法很特别，因为质地更软，孔洞也是比较疏松的，泡在汤里面就很销魂，可以说是凉皮儿的最佳配角。在青海酿皮有黑白两种，黑是一种颜色深的形容，并不是指纯黑色，一般是用青稞制作。白呢，实际上看起来更偏黄啊，有一种米白的感觉，因为里面加了碱的缘故。那青海的酿皮保留了甘肃版本的厚重，是切成条状的。还有一种呢，叫做洋芋酿皮儿，口感很独特啊，里面会加韭菜、蒜汁儿、醋汁儿、辣椒加的也多，口感更浓。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有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如果一个人每周花在大自然里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那么他的各项生理指标都会显著的变好，尤其是血压、心率、血糖和血脂，这些和心血管系统健康有关的数据都要比其他人好得多，甚至哮喘的发病率也更低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袁岳的一篇文章，大自然是一味药。这些人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要比其他人好，生活得更加愉快。但是呢，如果他每周在大自然里花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这些效果就消失了。这说明一个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时间很重要。大自然就是一味药，只要你每周坚持服用2个小时以上，就能对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当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大自然能够让人放松，同时也是和朋友相处的最佳场所。除此之外，野生植物分泌的各种化学物质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边是看不着的。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只能是用我们用那个胆道镜，在胆囊里冲水，然后再看这个胆汁，它这个胆汁一般都是像豆油一样啊，金黄色，在这金黄色这个胆汁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小亮亮亮的，这个其实都达不到一毫米啊，就是很细很细的，那这种呢已经是形成了啊，就是已经形成小结石了
2: 啊。
0: 这个就是胆固醇结石啊，形成的胆固醇结石这样
2: 啊。这个结晶是黄色的啊，是像豆油一样在里边。
0: 通过这个胆道镜，胆道镜下就能
2: 看
0: 见了。
2: 胆道镜
0: 看
2: 得见
0: 吗？因为这个胆汁是黄色的嘛，然后在黄色的胆汁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小量的结晶啊，结晶体是这样的。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胆囊息肉啊，胆息肉需要注意什么呢？胆息肉。
0: 单纯的胆囊息肉吧，你看看这个，如果是一厘米以下，病人也没有症状，吃东西也不影响，我们就可以观察就是定期观察它长不长。那么如果要是同时它合并结石了，这个它俩会这个结石和息肉会互相影响啊，就是促进它各自长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观察，如果这个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了，那就必须得手术了。那么这个如果胆囊息肉呢，它有症状，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吃完油大的呀，它会不舒服，那这个也是存在胆囊炎的表现。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考虑，这它如果影响生活了、工作了，也考虑得需要做胆囊的手术。
2: 就是胆息肉也有可能也需要到手术这一步，但你具体看它有没有啥影响，是不是经常犯啊，然后是不是有会有啥反应哈，如果是的话，可能也通过一种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了。那么怎么样预防胆囊结石啊，这个结石药就吃了这个结石药哈，能不能完全的消除？前面其实我们说到可能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0: 对，
2: 那这个胆囊结石的预防是不是结合你前面说的这个按时吃早饭，然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就可以完全预防呢？
0: 那也不见得，
2: 也不见得。
0: 对，因为它还有一个胆囊排空的问题。
2: 排空、
0: 就是胆囊排空不光是就是你吃早饭它就排空的很好，所以我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胆囊本身长的这个有畸形的，因为胆道的胆囊的畸形就特别多。前几天呢，我们有一个就是高考那个附近吧，因为高考放假嘛，他可能是初一的小孩14岁，他妈妈领他来到了就是。

0: 是我的诊室，
1: 嗯。
0: 他就是发现胆囊结石了，而且呢，CT 上看是这种亮的结石，
1: 亮的。
0: 那亮的结石就是混合性结石或者胆色素结石，
1: 嗯。
0: 所以它不是胆固醇结石。
1: 嗯。
0: 那么这个小孩呢，我看他这个胆囊，本来想给他做保胆哈，就
1: 嗯，
0: 是因为毕竟孩子小嘛，
1: 对，
0: 尽量就是保留胆囊，但是他这个胆囊呢，我们看它的形状是非常。
1: 不规则，
0: 跟正常的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它中间它非常大啊，大了还拐了一个弯，就打了一个很大的褶。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存在胆囊排空的异常啊，就是这种就为啥它形成结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病人呢，我们还是建议他胆囊需要切掉的。但是这个因为妈妈觉得还是没想好。我就建议他可以暂时观察，注意点饮食，然后再根据情况吧，再决定。
1: 好。那么胆囊结石对人体的危害都有哪些？是小结石还是大结石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呢？
0: 胆囊结石一般就是常见的，就是引起的胆囊炎啊。那么胆囊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把这个胆囊管堵上了，这个胆囊腔压力增大，那会出现疼痛啊，就是疼痛。如果这个梗阻持续存在，再加上有细菌的感染，使这个周这个组织水肿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堵得更加明显了。那我们的胆囊腔呢，压力会继续增大啊，那么增大到一定程度呢，这个脓液呢就会渗出，就形成了化脓性的胆囊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腔里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哈。就会造成了这个胆囊壁的缺血，进而出现叫坏疽性胆囊炎。那这时候呢，就是胆囊壁有局部会很薄的、很薄弱，尤其是胆囊底这个位置会造成穿孔。那么胆囊穿孔以后呢，就会出现弥漫性腹膜炎了。这时候病人就很危险，尤其是年龄大的。现在我们在临床中，很多病人都是非常高龄的。那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病人就很危险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呢，它会掉到胆道里啊，就是因为胆囊管虽然很小哈，很细，2到3毫米吧。但是这个结石呢，如果要真是通过，本身它有螺旋瓣啊，一般是不容易掉的。但是有一些小的结石呢，它可能就会通过这个胆囊管掉到胆道里。那么这个如果掉到胆道里呢，就会出现胆道末端的梗阻。我这个图上也有一个啊，这个结石已经掉到末端了。那掉到末端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是把这个胆汁的流出道进行堵塞了，所以我们胆汁呢就可能逆流经过肝的血窦进入我们身体的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出现尿黄啊、眼睛黄、皮肤黄，然后慢慢的黄的越来越重，病人会出现瘙痒的表现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它可以把这个胰管也堵上，因为这个胆管和胰管在末端呢，一般有70%多吧，它是共同开口的。那么这时候呢，把胰管堵上以后呢，就会出现了胰腺炎啊。前几期我们和这王主任讲过胰腺炎，这个呢就叫胆源性胰腺炎。那么这个胰腺炎如果非常严重，那它也很危险的。那还有呢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结石呢非常大啊，结石非常大，它把周围脏器进行了压迫啊，就像我们那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跟胆囊一样的这个大结石哈，它可能就压着这个12肠这个部位了。那这压到这个部位呢，那么经过时间越来越长，它把这部分的血运呢就是影响了，就会使这个形成了内漏啊。内漏就是说这个石头呢，有的人会完全排到这12肠里。那么这么大的结石呢，我们主任做过一个啊，就是也是高龄的，他这个结石就跑到这个12肠里了。那么这个跑到12肠里以后呢，就进行就吃东西就下不去了啊，那就形成了这个。就是呕吐啊，因为他胃里产生很多胃液，加上胃里东西都下不去，就出现了呕吐。那么这个高龄的病人呢，他还不能耐受手术，就给他用了内镜取石。哎，这个内镜取石非常成功，但是这个石头很大吧，就是也是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结果还很好。那所以呢，就是刚才也就是说了一下，就大结石还小结石，严重一些。就是大结石呢有大结石的问题啊，就是会压迫形成内漏。那么还有一种呢叫米瑞兹综合征，就是 胆囊颈或胆囊管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大结石，
1: 嗯，
0: 它。

0: 因为它可能跟这个胆道并行的非常长，所以它压迫了胆道，那把胆道呢，就是可能也是形成了一个瘘啊，叫这个结石呢，如果进的完全进到胆道里了，就会造成胆管炎啊，胆管的梗阻出现黄疸。啊，这个米瑞综合征呢，在胆囊结石里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但是呢，它也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更不能单纯通过胆囊结石，胆囊切除来解决了，需要把胆道这部分也处理。
1: 明白了。其实说这个结石不论是大还是小，看它到哪儿了，
0: 对，
1: 哪怕它再小，它到了一个胆管的一个主要的位置上，那它也能引起大祸，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但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大的这个石头我们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又能看得到它，是吗？
0: 大的小的其实都能看到，
1: 都能看到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取石呢，就是到胆道里那个结石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叫仪器吧，器械吧，叫胆道镜。那么
1: 胆
0: 这
1: 道
0: 个
1: 镜，
0: 做胆道手术呢，必须有这个胆道镜。那我们这个科里呢，胆道镜就比较多，而且现在有超细胆道镜了。
1: 超细，
0: 超细胆道镜呢，就对于那些胆道不扩张的，然后还有结石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超细胆道镜。因为以前呢，这种都怎么办？就都从嘴哈取石，然后再分两步再做胆囊切除。那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受一定的限制啊，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这个结石啊，这个情况就是不是很多啊？有的时候太多也不行，太大也不行。再一个就是病人的年龄，如果年龄非常大，他就是耐受不了啊，就是也是受一定影响了。还有这个操作人这个他经验方面哈，这都有关系。但是现在呢，我们术中呢就可以给他解决啊，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有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胆囊管，因为胆囊管如果宽的话，我们经过胆囊管，就超级胆道镜，它是3毫米，就可以通过这个胆囊管进行取石，然后呢，或者是把胆道侧面，就是胆囊和胆道并行的，就是它中间有一个隔膜啊，把这个膜呢稍稍打开一点啊，因为它很小嘛，我们就进入这个镜子，可以把这个结石取净，然后可以看肝内有没有残留的结石。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一期缝合，也可以下个滴管。那么一期缝合呢，就是现在我们科做的比较多了，因为长期带滴管，它确实影响它的活动，那么我们也能保证取净结石，末端是通畅的，而且胆道呢没有明显的炎症，我们就可以做一期缝合。这时候呢，这个方式呢，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啊，这我们这个患者的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哈，你看我们直播间一两位朋友说哈，说是不是比较瘦的人也会得这个胆囊结，也会得这个胆结石啊？然后第二位朋友接着说女性是不是愿意得这个结石
0: 哎，对对对，这个女性呢，因为她雌激素水平的问题，她可能影响了这个胆固醇的这个表现啊，就是其实也是靠到一开始我讲这个胆，就是结石形成原因里边了。那么瘦的人呢，其实你查他的这个有些人血脂他也是高的
1: 是
0: 啊，
1: 的。
0: 就是虽然他很瘦，但是他脂类代谢是出现了紊乱啊，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去内分泌科进一步去看去查来评估需不需要我们干预啊。那个这个胖瘦呢，就是可能是肥胖的病人更愿意得，但是瘦人呢，也需要注意啊，就是也不是完全脂类代谢就是完全正常的。那么我们这个瘦人呢，也要注意他有没有经常吃饼干呢，还有这个就是蛋糕啊，因为有一些是植物奶油的嘛，就是这种蛋糕我们要注意这方面
1: 好，那说到了这个胆囊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保胆手术的相关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有一些病人他做了这个胆囊的这个摘除，把胆切了，那这个没胆了之后，会不会对身体也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0: 对对，这是很多人的顾虑。
1: 对呀，因为毕竟它是长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器官嘛哈，你看给它切了，那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对身体、对健康、对生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胆囊切除以后呢，那我们首先说一下胆囊的功能哈。胆囊是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功能。那么这个胆汁，我们刚才说的，它一般分泌800到1000哈，1200毫升。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它通过在胆囊里就浓缩5到10倍。那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胆囊一收缩啊，就是把这部浓缩的胆汁排到这个我们体内了啊，就是肠道里帮助消化啊，脂类物质的消化。那么切完胆以后呢，短期内确实有点影响哈，短期内你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要清。

0: 淡一点儿，就是油炸的什么。肥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动物内脏类啊，鱿鱼啊这类，都尽量就别吃啊。还有呢，就是
1: 还有就是没胆了的，这影响油的咱别吃，
0: 对对对，油
1: 啊，
0: 的
1: 然后
0: 别
1: 在
0: 吃。
1: 运动上是不是有点注意？是不是不能做什么剧烈运动？毕竟它没什
0: 这
1: 么
0: 个
1: 习
0: 倒是
1: 惯，
0: 没有哈，就
1: 啊，
0: 是没有特殊注意的，就是这个油腻的不要吃。然后呢，我们在有个适应的阶段哈，在这个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整体。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胆囊切除以后呢，胆道会代偿性的扩张啊，代偿性扩张呢，它就会代替一部分胆囊的功能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给它加油，加点肉，很快就会适应了。那像我们科其实本身有一些硕士啊、研究生，他们都有一些胆囊结石的，也做了手术，
1: 你
0: 然后
1: 给
0: 很，
1: 他摘了，
0: 对，他很快也就是跟正常饮食一样，但是呢，有些病人就一旦吃这个油腻的哈，就是这个一顿饭里边油特别多，他可能会有点胀啊。
1: 有点
0: 那这
1: 胀，
0: 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复方消化酶啊，就是这个辅助。代替这个胆汁消化这个功能
1: 明白，
0: 啊，就是很多就会缓解了。那像有一些人呢，啥样病人呢？可能切完胆囊和不切胆囊都一样呢，就是像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啊，就胆囊已经萎缩了，或者胆囊已经满罐结石了，本身胆囊它就不排胆汁了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在胆囊存在的情况下，就你吃油炸的，这个消化功能也是胆道里的胆汁来进行消化的，所以就切完胆囊以后，反倒是更好啊，就是它解除了一个隐患，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术后的病人他很快就过渡到正常饮食了，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对于胆的这个问题哈，对于这个胆没了啊，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我算听懂了。如果是真的到了万不得那一步哈，我们说的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那一步的话
0: 对，
1: 啊，在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之下，那评估之下，您可以切了的话，那应该影响也不大。
0: 对
1: 啊，但要注意我前面说的这几句，是吧？不
0: 对，对，
1: 是说我们说了，说是这个胆切了没事，不是这样的哈，得看你具体情况，然后具体分析，得在医生的评估之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胆结石有啥症状？那就是胆子总疼呗，是不是？
0: 最典型的那个最典型的这个就是胆绞痛
1: 胆绞
0: 啊，
1: 痛。
0: 胆绞痛，就是痉挛性收缩嘛，它这个就是胆囊管梗阻，有一些是没有结石的啊，就是胆囊管也堵了，这个就像有一些大手术啊什么的，这胆囊排空不好，可能这个部位呢，它就是胆汁排出受限了。那么这时候呢，胆道压力非常高啊，就是胆汁呢排不出去，病人会出现剧烈的疼痛啊，叫胆绞痛。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类似胃病的情况，就是他只是有点就吃完东
1: 刺
0: 西，
1: 啦疼。
0: 对，是啊，他有点胀啊，有点就是感觉打嗝了这种情况，其实他也是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
1: 明白啊，好，说到了这个胆囊切除哈，那想请教专家这个问题了。这个胆囊切了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了？以后胆囊就不会有事儿了，啥事儿没有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这个胆囊切完以后呢，是解决了胆囊这部分问题，但是呢，因为胆汁还是存在的啊，胆汁就是经过肝脏分泌，然后流经这个肝内胆道，然后再到肝外胆道，然后再进入肠道。那么这个肝内胆管和肝外胆管，它如果要是受到影响啊，就是这里边有胆色素嘛，胆色素如果被这个就是细菌分泌的那个酶，就刚才我说的贝塔葡萄糖醛酸酶，它把这个结合胆红素变成了非结合胆红素，那么这个非结合胆红素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就会跟钙结合，或者是有一些呢，像原来这个胆道里边会有蛔虫，就是因为咱们就是卫生这方面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好了，那么以前呢可能这方面就是没太注意，可能会出现胆道的蛔虫，那么这个虫子死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就这个碎片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胆色素、钙和这个虫体的碎片 一起可能会形成胆色素的结石。那么这个整个胆道系统都会形成结石的。也要定期复查啊，胆囊切完以后呢也要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他病人出现寒战发烧啦，或者出现尿黄啦，这些情况啊，或者是又出现右上腹不舒服了，我们就要及时来看啊，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再长结石的这个情况。
1: 嗯，明白了哈。啊，您刚刚说到是胆红素。
0: 对对，胆红素。
1: 胆红素它是红色的吗？
0: 对，它是红细胞里的。
1: 红细胞里的。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为啥刚才有一类病人会愿意形成结石，就是溶血性贫血的
1: 啊，
0: 溶血性贫血它一般都是红细胞呢遭到破坏啊，就是它破坏非常多，那胆红素就

0: 是。
1: 他们做一些瓣膜置换术这一类的病人，因为这个机械瓣膜置换术呢，它这个对红细胞的破坏也是有的啊，所以就这样的病人愿意形成这个胆色素的结石。
0: 好，继续来看啊，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1厘米的结石多发的，没症状用手术吗？1厘米结石多发，
1: 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症状的胆囊结石，一般一年之内，70%还会疼的。所以就是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我们这个医生呢看到以后，一定是建议做胆囊手术的。那么这个他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是没有症状的啊，那么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呢，有几种情况需要考虑的，也得做手术。那么像他这个胆囊壁钙化了，叫磁化胆囊啊，或者是胆囊有萎缩了，或者是这个胆囊这个壁非常厚，就超过3毫米，也叫慢性胆囊炎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合并了胆囊息肉啊，超过1厘米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考虑做手术的。
0: 明白，就是要看个体的具体情况了啊。
1: 对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胆结石3.8乘以1.2，没有症状需要手术吗？后面没有标单位，它是厘米啊。
1: 啊，那一般是毫米的话呢，要没有症状，就像刚才我说那几种情况，考虑做还是不做。但是这个如果是厘米的话，那刚才我就是少说了一个这个情况哈，就是结石多的或者是结石大于2到3厘米的，就也是建议手术的。
0: 明白哈，它后边没有标单位，但是我们就姑且为是毫米吧，是不是？啊，当然毫米可能，
1: 3.多毫米，那我们可以看看它是不是胆固醇结石
0: 明
1: 啊？
0: 白。
1: 要如果是胆固醇结石，我们可以用点药，是不是？但是看它情况吧，就是看看有没有像胃病的情况，因为他有的人也觉得我这个胆囊结石犯病就是特别疼，他不以为他是就觉得胀啊，平常这个表现是的胆囊炎的情况
0: 明
1: 啊。
0: 白了啊。好，说到了这个胆结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肝外胆管结石是怎么个形成法啊？它有什么症状啊？不手术可不可以？同时我们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肝外胆管结石呗。什么是肝外胆管结石呢？
1: 肝外胆管结石呢，就是指这个左右肝管汇合之下到这个十二肠这个乳头这个部位，形成的结石。那么它一般分两种哈，一种是从胆囊里掉下去的，叫原发性胆囊，不是叫继发性的这个肝外胆管结石。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原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呢，就是一般都跟胆道的感染有关系啊，细菌进到胆汁里了，就这个成实因素存在，出现了这个肝外胆管结石。那么这个有人把这个胆道呢比喻成一个水管啊，那就像水管下边堵了一样，那么上边的就会出现这个溢出来哈。那么这个如果这里边要有这个细菌呢或者病毒毒素啊，这个细菌和毒素，那么它就会水逆流进到肝这个血窦里，进而进到我们这个血循环里。那么这时候呢，病人会出现这个寒战发热啊，除了腹痛啊，就是因为它梗阻了，一定是首先出现腹痛的啊。那么进而出现寒战发热啊。那么病人呢，梗阻时间长呢，一般一天以上就会出现黄疸了，因为这个胆汁流不下去，每天分泌这些胆汁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它就也是会逆流到肝脏里边。肝脏里边呢，它也是有很多血窦的，通过这个进入到血窦里呢，就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血循环里啊，随着心脏的这个波动，就跑到全身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病人会出现尿黄啊，巩膜黄染，然后身上的皮肤都黄了啊。那这时候呢，病人会出现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痒的情况啊，就是因为胆色素呢，它刺激了这个皮肤的神经末梢啊，出现了瘙痒的表现。那么需不需要？我刚才说需不需要处理是吧？
0: 对，他有什么症状？不手术可不可以？
1: 症状刚才说完了哈。那么这个不手术是不能解决的啊，这个石头呢一定要是给它取出来，让这个胆汁呢通畅啊，让它流到这个肠道里。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手术啊、微创啊，还是 采取什么从就是内镜取石啊，这个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啊，根据病人年龄啦，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这个肝外胆管结石呢，刚才我说那个三个表现呢，叫下颌三。

0: 炎症啊，它就是痛热黄，它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如果要严重的话，出现了休克啊，细菌进入血里边，出现那个浓度血症了，出现休克，血压低了，脉搏快了，还有这个神志的表现，叫是雷诺五联症。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紧急给它减压，就把这个脓的胆汁引出来。那有些人呢，就是身体素质好的，我们可以紧急进手术，把胆道一打开，这个马上压力减轻了，病人血压可能就上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哈。
1: 明
0: 就
1: 白。
0: 是那如果要是有些年龄非常大，那这个他不耐受这个麻醉，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穿刺引流啊，就是通过超声引导下穿到胆道里，把这个脓性的胆汁给它引出来。那么这个管相对来说细一点哈。可能没有手术这么立竿见影，但是它也是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内镜，我们经过内镜从嘴里下到这个找到这个胆道的末端通过12肠乳头，那我们下一个管儿。这个解石需不需要马上取出来呢？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他马上把胆道的压力减轻。就是下一个鼻胆管，从鼻子这个细管里把这个胆汁浓化脓的胆汁引出来，可以了。然后，但是这两个办法呢，都需要我们关注这个引流的情况，需要我们每天冲管就是保证这个胆汁是非常，就是管里是非常通畅的
1: 明白了，
0: 让
1: 就
0: 它
1: 被
0: 这
1: 堵
0: 个，
1: 了，
0: 对对对
1: 老百姓就说被堵了，
0: 对
1: 得通畅哈，得让胆汁能流出来，能出来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怎么处理呢？专家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呢说的也非常的详细。现在目前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了解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些问题哈。你看刚刚说从鼻子的啊，从口腔等等，还有一些微创的到底是几个孔，甚至还有单孔的是吧？
0: 对对，
1: 咱再往下来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胆结石一直没做手术可以不？就是他有这个胆结石，但是一直没做手术，啥没管啊，行不行？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详细问一下就是它的其他方面，一个是呢结石的时间再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有没有这个症状要详细问一下，因为他可能觉得。他没疼，他就是没有症状。我们要当面问一下。再一个呢，就是需要通过检查看看我们这个结石多大如果要是真是很大了，2、3厘米，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壁也是有变化的，或者是他这个胆囊已经萎缩了，就完全没有功能了，我们也是建议还是考虑手术
1: 考虑手术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丹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诊治哈。同时呢，我们再次再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把问题呢一定要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哈，这样的话呢，专家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同时呢，提醒诸位回答过的类似的。反复问的，我们可能就不再回答了哈，节省时间为大家解决问题。来看这位朋友说，我胆结石5.1，需要手术不？没说厘米还是毫米哈？
0: 对，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您看，
0: 有一个是7毫米的息
1: 七
0: 肉，
1: 毫米，
0: 7毫米的息肉就是用药没有啥特效药，就是观察就行就是没有症状你就观察就行。再一个，肝内胆管结石能做微创手术吗？可以做微创。我们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就是。就刚才我说了，分两种情况，一个呢是，没有肝脏萎缩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创呢，尽量取石，然后下个滴管这个就是完全能够操作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有这个伴有肝萎缩的，伴有肝萎缩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做一个，那个病人呢，当时做了一个胆囊切除，当时是开刀做的，他这个口呢是在泪弓下就是。沿着泪弓就是斜口，我们要做肝切除呢，一般都是反 L 型口那么反 L 型口呢，它这两个切口中间呢，它这个血运就会很差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个愈合不好，所以我们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微创手术。这个病人呢，但是这个萎缩的肝脏一定要注意，它跟普通的肝脏切除呢就是不一样。我们上一段时间碰到那个病人呢是。肝右叶的萎缩，它萎缩的这肝右叶呢，非常非常小了，已经就是7×4到5厘米那样吧。 那么它造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左边这个肝呢，就是代偿性的增大，它就往右侧的转位了啊，就是它这个肝门的结构就旋转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在术前呢，通过这些影像，我们观察一下动脉，这个肝动脉啊，还有门静脉，还有这个胆道啊，它这个走形。因为我们要切这个部分肝脏，我们要在这分界线切，如果要切的稍稍偏一点，或者是我们感觉是正常切了，但是它因为它转了嘛，所以它可能就把这个左侧的这个管道组织带就是封闭上了，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造成术后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切腹腔镜切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但是是可以微创作的。
1: 好，这个问题回答完了哈，看我这个啊。我胆结石 5.1 需要手术吗？没有说厘米还是毫米
0: 啊？对，那这个刚才也就是，但是 5.1 毫米的话呢，这个就看它有没有症状。如果说 5.1 厘米，那就是没有啥说的，就是它是符合，对，符合那个无症状的胆囊结石那个数值了。
1: 好，
0: 就是应该考虑手术。
1: 胆已摘除以后哈，胆管还会长结石吗？
0: 因为胆道这个结石形成的原因跟胆囊里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就是只要有胆汁的地方，它的成分呢，就是胆色素啊，它还是在胆汁里。那么这个一般胆道常见就是胆色素结石，刚才也说了，就如果要真是胆道末端这个，它本来有一个奥地溃疡肌，这个溃疡肌呢，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它开放把这个胆汁排出来，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的发育有这个胆道奥地溃疡肌呢，它比较松弛。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肠道的压力比较高，或者是肠道有这个就是感染的情况，那它会逆流，就是把这个细菌就逆流到这个胆道里了。这时候呢，细菌它不管是畜养菌还是厌氧菌，它都会分泌一种酶叫贝塔葡萄糖醛酸酶。刚才我讲过这个，就是它会使这个胆汁里的这个结合胆固素，就是能够溶解的这结合胆固素变成非结合胆固素，就是不溶于这个胆汁了。它吸出来，它会就跟细菌呢，还有一些粘液啊混在一起，就会形成了个成石，形成了结石。那么这种结石呢，它就比较软哈，不像我们刚才展示的，就是胆囊的结石，瞅着就是非常个数。能看出个啊，就是形状。那有一些的非常软，就取出来可能它就碎了。那也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硬，就是大部分硬的呢，可能有一部分是从胆囊里掉下来的小结石，慢慢的形成大了，就进行了就像混合性结石。那这么说呢，总结来说，其实胆道还是要关注的，就是胆囊做完以后，胆道要关注，它可能还会再形成结石。
1: 明白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单孔咱们二院能做吗？
0: 单孔能做，
1: 能做，没问题。
0: 对，我们这个做的很多了，这个单孔呢，就是满足了很多爱美人士的这个
1: 需求，
0: 对需求啊。
1: 来看这位朋友啊，说胆结石啊，泥沙状的，6.9毫米的，有腺肌症，有啥保守治疗的方案吗？
0: 多少？
1: 6.9毫米，就是胆结石泥沙状的，6.9毫米啊，然后有腺肌症，有没有啥保守治疗的方案？
0: 这个6.9毫米，你这个如果要是刚发现非常软，完你做个 CT 看看，如果这个结石真是胆固醇结石，你可以用点药，看看正能不能把这个结石排出去，或者是给它揉一下，但是这个用药呢就得长期用，一般都得3个月半年以上。那么这个伴随腺肌症呢，我们这个要关注腺肌症这个情况，然后腺肌症那个大小啊情况变化。那么这个腺肌症如果超过1厘米以上，或者它有增大的趋势，我们也要慎重，也可能得需要做胆囊的手术了。还有一个这个胆管内结石需要干预吗？这个我要说一下，这个胆管结石呢，就是一般都指就是肝内胆管啊。肝内胆管呢，有一些人我们在门诊看到很多这样病人来了以后就说，我这肝内胆管结石老多年了，然后就复查看一下。那么我这时候呢，我都建议这个患者做一个 CT 平扫，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是钙化呀，还是真实的胆管结石？因为有很多情况呢，就是肝内胆管的钙化啊。那么这个钙化呢，它跟结石是有区别的啊。那么钙化呢，它这远端胆管是不扩张的。那如果要是结石的话呢，它远端胆管是扩张的。那么有一些呢，就是串珠像钙化，那我们就看看胆管的情况。 啊，这个一般的末梢啊或什么的，其实它不影响病人的这些情况，就胆汁排出啊，它不会造成黄疸的这些表现。有一些人呢就可以观察的啊。
1: 那这肝内胆管结石是不是会更加的复杂一点？如果取石的话，能不能取进结石呢？需不需要做肝脏的这个切除呢？
0: 这个刚才问题就是也我刚才。大致对大致说
1: 的
0: 就是他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刚才说是什么
1: 是不是会更加的复杂哈，如果
0: 取石的话
1: 能不能取进啊？
0: 对，这个肝内胆管结石相对来说比肝外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都复杂，因为它这个数值非常多，因为这个它分好几级，有一级胆管啊，左右胆管啊，左肝左管肝右管啊，然后那个还有二级胆管，就是左内叶左外叶，还有右前叶右后叶，然后还有三级胆管，那么就是更细了。那么这个肝内胆管呢，它如果要是伴随这个先天的畸形啊，叫先天性的，就是它扭转了，我们看到就是它这个横断面它是椭圆形的哈，就说明它这个胆汁流出不好。还有一些病人呢合并这个局部的狭窄啊，那么局部狭窄呢，它狭窄段以上的地方就愿意形成结石，而且这部分肝脏呢随着这个结石炎症啊表现，它可能慢慢就出现了肝纤维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给它看看是取石好还是切肝好。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肝萎缩哈，我们一般争取就是取石，通过多次的术后通过这个气管的窦道取石，大部分都能取净啊，就是一些什么情况下呢？不能取净呢？就是这个末梢三级胆管有狭窄，那远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结石。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胆道镜呢，它经过这个窦道再进入胆道，那我们就拐了两个弯了。然后呢，再进入这个肝内胆管。那么这个肝内胆管呢，可能末梢就拐了好几个弯，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再进入球囊再扩张，有的时候呢是能完成的，因为我以前的病例里边有好多也是就是特别末梢的胆管，也给它扩完以后取出来了，但是呢，这个难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像有一些伴有肝萎缩的，我们还是建议把这个萎缩的肝脏切除，因为曾经我做这个术后。这个胆囊镜取石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一个病人，我把这石头已经基本取净了。然后呢，我看他这个镜下肝内胆管的壁有一些新生的血管。那么这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了，说还是建议把他萎缩的肝脏切除，因为他本身他不想切肝，他做的这个踢管，然后呢。就是反复取石，但是呢，他当时没发现长肿瘤哈，因为这个肝内胆管结石，时间长了也会伴随肿瘤的，所以我在镜下看到这个表现呢，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他后来还是有很大的顾虑，就没做。过了几个月回来以后，他肝脏这个就长出了一个肿物，就是这个很遗憾。后来他就用药啊，又什么的，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愈后有点差。
1: 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0: 对对。
1: 为什么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哈，当你选定了这个医院，选定了这个专家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依从性好的，因为只有依从性好和医生配合好，你的疾病才能很好的解决嘛。我们不止一次在说哈，我们患者和医生，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才能把这个病给消除，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当医生给您建议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听从，千万千万要记住哈，要听话，这样的话病才好得快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胆汁反流总也不好，和胆囊毛糙有关系吗？要是把胆摘除，胆汁反流会不会好？就胆汁反流会不好？
0: 这个胆汁反流。不好吧，那个一般都是叫胆汁反流性胃炎，是不是？那么这个跟胆囊毛糙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它跟胆汁的成分呢，就是粘稠度增加，可能多少有点关系。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血红缺氧胆酸这类的药，就是它把这个胆汁稀释了，促进利于胆汁的排除啊，这样反流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就是这个在反流性胃炎里边，这个药也是作为一个推荐的啊，就是可以用两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个好像有点小点哈，说结石0.4厘米需要手术吗？0.4厘米，
0: 零点四厘米这个值。这个结石吧，有的时候它如果一旦 出现问题其实挺重的，
1: 挺重，
0: 因为这个结石它跟胆囊管的这个宽度差不多，它很容易就是在不经意间这石头到卡到这儿了，就是运动到这儿了，一下卡住了，
1: 嗯，
0: 然后呢它反倒它还不愿意回来，
1: 嗯，
0: 就是它不像大结石卡的话，它可能一变化体位它又咕噜回来了，那这时候如果要卡得很紧，那这时候这个病人就会出现剧烈的腹痛。然后呢如果要堵得很严哈，就是胆汁也进不来也出不去了。那么这时候呢胆囊里这个胆汁就会被吸收被吸收以后呢胆囊那个黏膜是每天分泌20毫升的液体的粘液，它会慢慢的这个胆囊也就变成白胆汁了，
1: 嗯，
0: 就是胆囊也就是没有功能了，所以就是这个结石要警惕这个情况，
1: 嗯嗯，没有功能就是有和没有其实也没啥，
0: 对呀，就是胆汁也进不来了，它也不能浓缩了，
1: 对，你看这位朋友说啊，说右侧后背疼和胆囊有没有关系？
0: 这个是
1: 右侧后背疼
0: 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有一定的关系哈，一会儿听专家讲讲。到底他俩是有啥关系哈？右侧后背疼和胆囊的关系？
0: 右侧后背疼呢，就是很多来我们门诊看病的病人都说，就是后背疼，查查胆囊嘛。
1: 嗯，
0: 确实有很多胆囊结石的病人或胆囊炎的病人，他右侧后背确实疼。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神经支配呀、是有关系的哈。这个支配胆囊的这个神经和这个我们右背肩背的这个体表的一个神经是在脊髓的同一个阶段，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右侧肩背不疼痛，但是呢要鉴别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因为如果有一些姿势啊，或者是他这个肩周炎呢，或者是有的人还有一些就是带状疱疹的病人，他得完以后呢，他这个神经根他也是反复都有疼的表现，
1: 是，
0: 所以就是要排除一些这些情况才考虑就是是不是胆囊引起的。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是胆管内结石需要干预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吧。嗯。
0: 胆管内结石如果有一些病人哈，就肝内胆管结石他其实都长满了，他也就是觉得好像没症状，那这个其实要细问呢，有很多人就会出现这个就像类似感冒的表现，就是他会有低热这时候是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一般都是这个胆汁流的不好就是流的不好，那他可能有一点的感染的情况那这他会经常像感冒似的，然后结果用完药就好了，他就没有在意，结果到最终就是能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整个肝可能基本都长了很多结石了。
1: 嗯，
0: 那么像什么样的不需要处理呢？就像有一些就是他也特别靠肝表面的末梢胆管的，他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仅仅有稍微右侧有点稍稍不舒服，没有堵塞这个主要的胆道上，就像二级胆管这个一级胆管或者是肝外胆管没堵塞，那么也不会出现黄疸，这样的病人呢可以考虑再观察。
1: 是这样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继续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父亲是肺癌脑转，73岁，胆结石是2.3厘米，半月前呢是肝功异常，现在基本恢复，胆结石无症状，这种情况适合手术吗？
0: 他那个结石是多大？
1: 2.3厘米，胆结石是2.3厘米，对，
0: 70多岁，
1: 73岁，
0: 身体还可以。
1: 是肝癌脑转，肝癌脑转，
0: 肝癌脑转移。其实这个吧，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那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吧，就尽量就不考虑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术呢，虽然是微创，它也涉及到就是麻醉呀、还有这个手术。我们曾经碰到一个肝癌。旁边这个胆囊结石他还有症状的。这个病人呢他是肝癌吧，长在这个胆囊床附近第一肝门附近，就是跟胆囊就基本是包在一起了。所以这个病人他这个结石还有症状，就是他总是从这个胆囊管里掉到胆道里，一旦掉到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疼。我们就是给他考虑呢是做还是不做手术，但是因为他那个瘤跟胆囊关系非常近，而且他有门楣高压，这个就是他这个肝十二长韧带有这个门静脉海绵状变性，这个周围的血管非常丰富，所以一旦手术呢就会容易造成大出血。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就 即使有症状了，也都建议他保守治疗。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还有办法，就是如果要真是发现急性胆囊炎了，我们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胆囊穿刺引流，把这个炎症解除。但是要是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做，还是不值得。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病人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症状嘛，就是还是观察。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这个胆固醇结晶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啊，胆固醇结晶就是升到这个保胆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保胆的病人，当时看胆汁就有点结晶，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这种结晶呢，我们术后呢就要预防它再形成结石、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呢吃这个缺氧胆酸啊，
1: 嗯、
0: 这个药呢就是按照公斤体重算的、
1: 嗯、
0: 啊，就是。那对于这个有结石的，它这个可能量大一点。
1: 嗯。
0: 那对于这个预防结石形成的，我们可以量稍稍小一点。然后呢，配合着它这个饮食结构啊，再一个就是饮食的这个规律啊，这个情况，然后尽量避免它再长成这个胆固醇结石。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好，然后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胆囊炎结石息肉萎缩怎么办呢？胆囊炎胆结石息肉萎缩啊，怎么办？
0: 胆囊炎、胆结石，完还有息肉。
1: 对，息肉萎缩。
0: 息肉不是萎缩，他是说应该是胆囊萎缩吧？
1: 胆囊萎缩哈，那就是打错了。
0: 啊、
1: 胆囊炎、胆结石、息肉萎缩怎么办啊？
0: 息肉不会萎缩，
1: 那就
0: 是
1: 胆结。
0: 他其实他这个就符合很多要需要手术的点了
1: 啊，需要手术、
0: 对，
1: 到了手术指征了。
0: 对，还是建议他手术。
1: 啊、建议手术啊。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妈妈80岁了，胆管癌啊，2024年10月份穿刺，一直呢是喝胆汁。”口服某吉奥吧，打每一针用了1年后开始口服某膜，开始口腔黏膜破损了，想问一下情况咋办哈？就是老人80岁了，胆管癌，2024年10月份穿刺，一直是喝胆汁，口服呢是某吉奥，打每一针用了1年后呢开始口腔黏膜破损了，
0: 这个。胆囊穿刺这个胆汁引到体外了，他每天喝胆汁呢是促进消化，是确实是比较有用的
1: 啊。
0: 那么这个口腔黏膜破损呢跟这个免疫这个药还是有关系，但这个我们也碰到过啊，因为我们肝病的病人呢也会用一些靶免治疗，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让他建议上皮肤科，口腔科去看一看，让他可能局部给他喷点药啊，这样能缓解，让他促进他愈合。
1: 然后他说了，他说全部都停药了，状态特别好。
0: 对呀、就是因为用药引起的嘛。
1: 那引起的哈。
0: 对，
1: 明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为啥胆切除了胆区吃油腻的还会隐痛呢？有时呢还会后背隐痛。就为什么胆切除了？
0: 胆切除以后呢，因为这个还会出现症状呢，它就跟这个这个胆道这个结构有关系。那吃这个吃完饭以后，它还会出现疼痛，跟胆汁排空可能还是有影响。因为一般就是奥地利括约肌这个部位，它是有的人就是力量非常强，有的人会。一击者哈，就是一刺激他就痉挛，他就不愿意排空。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用点钙离子拮抗剂啊，让他这个地方松弛啊、这个或者是可以用点这个缺氧胆酸呢，它可以有一部分的作用是把这个奥地利括约肌给它让它松弛，这达到松弛的状态，这个胆汁就容易排出来了。可以用一点这一类的药。再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辅助用一些这个消化酶这方面的药。看看这个症状能不能缓解。
1: 刚刚说80岁老人那个啊，说药都停了，状态特别好的，然后又问了一句，说您说我现在就这样维持现状吗？定期复查可不可以呢？
0: 对，就是定期复查。然后一旦万一出现这个胆囊炎的表现哈，特别疼，我们就可以来诊室或者上急诊看看是不是这个胆囊引起的。如果要真是胆囊引起的，我们就可以给他想办法把这个胆汁引出来，把这个炎症进行就消除，然后缓解症状。
1: 明白。来看这位朋友说，说2厘米左右的结石能做保胆手术吗？哈，20年了没有什么症状啊。
0: 这个保胆手术呢，它有一定的要求，它是多大年龄？
1: 没说呀。
0: 如果要是特别年龄特别大啊， 我们都不太建议做保胆，因为它复发以后呢，要再手术，它就涉及到这个麻醉得评估心肺功能，是不是？那如果年轻的呢，这个两厘米的结石，我们做一个胆囊收缩实验，因为胆囊保胆呢，它三五个结石都可以，啊，只要胆囊收缩功能好，胆囊壁。

0: 没有慢性的胆囊炎，因为一旦有慢性胆囊炎呢，它就是胆囊这个壁就出现纤维化了，所以它其实总体来说它排空慢慢也是不好的，就是一旦造成胆汁淤积的话，它又再形成结石，就会出现又结石的复发，所以我们这个情况就是看它吧，看它这个具体情况得详细再问一问，也可以考虑保胆啊，就是如果符合条件的情况。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3年前胆结石1厘米啊，卡在胆管口了，多发的，有胆囊炎，最近3年复查胆囊壁不厚了，没症状了，还用手术吗？啊，这位朋友啊，
0: 那说明他那个结石还在，结石在胆囊里，是不是他
1: 对，
0: 说的？
1: 3年前胆结石1厘米卡在胆管口了，多发的，有胆囊炎，
0: 但那时候他多大？
1: 没有，最近3年复查胆囊壁不厚了，没症状了，还用手术不？
0: 这个呢，你要说需不需要手术呢？如果要是按照咱们这个公认的啊，他还是建议手术，因为他可能说不定啥时候。他会再犯这个胆囊炎，这个结石再卡住。但是呢，你要说他已经3年没犯了，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啊，
1: 可以
0: 就
1: 观察时
0: 是
1: 间。
0: 可以再就是不用这么着急去解决吧。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65岁的老人胆囊壁局限性增厚，厚约3.4，这是他这
0: 毫
1: 个
0: 米
1: 范围
0: 吧？
1: 打错，应该是毫米哈，
0: 对，
1: 不能是米，应该是个毫米。
0: 对。
1: 他说范围呢是14.0毫米乘以6.6毫米，不随体位移动，较大的大小是5.0毫米乘以3.9毫米，待除外胆囊肌腺症，这种情况吃什么药？哎呀，这还没有标点符号，还得给它断一断。这儿啊，
0: 多发性胆囊息肉应该是，5.0毫米乘3.9，
1: 对，
0: 那个最大的是14.0。
1: 你14.0乘6.6啊，它这个3.4应该是个毫米，不应该是。应该打错单位了
0: 这个范围有
1: 哈，
0: 点长，
1: 要长，
0: 应该这个超过有个超过1公分的了。那这种呢，应该做一个增强 CT，看一看它这个跟这个恶性的情况要辨别一下啊。但是胆囊多发息肉呢，就像胆固醇息肉，一般也有超过2厘米的这个也是胆固醇息肉。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综合评估一下。
1: 就综合看一看，因为这个
0: 对，
1: 相对来说我感觉
0: 就
1: 好像有点
0: 不
1: 复
0: 要，
1: 杂。
0: 就万一它是不好的，就应该早点处理。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女士40岁，胆壁欠光滑，是不是就不能吃鸡蛋黄了？有这说法吗？
0: 这个胆壁有多少？胆壁不光滑，
1: 胆壁欠光滑，
0: 欠光滑。
1: 对，
0: 胆壁欠光滑，它诊断不了慢性胆囊炎。一般我们诊断胆囊炎呢，没有结石那种胆囊炎，也有这样的哈，就是一般都得胆囊壁增厚超过3毫米。那这它没有胆囊炎的表现，如果要是吃蛋黄没关系，可以吃，但是不要过多吃，因为这个蛋黄它是胆固醇，我们知道哈。如果要过多的吃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这个胆汁里胆固醇过高啊，出现这个情况，愿意形成这种结石。那么这个它要是一点没有症状就可以观察，然后呢，如果要是真是有表现的话，可以吃点这个消炎利胆方面的这个药物。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女士40岁，吃纯肉馅的饺子会反油、吐油，是胆囊炎吗？本身胆壁欠光滑，
0: 那吃别的呢？
1: 吃别的没说，就说吃纯肉馅的饺子会反油、吐油，是胆囊炎吗？本身是胆壁欠光滑，
0: 吐油，
1: 对，会反油、吐油哈。
0: 那就是他有点恶心呗。那其实还是有点胆囊炎的症状。
1: 有点胆囊炎。
0: 对，但是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注意点饮食，再一个呢，可以同时吃点消化酶，
1: 消化
0: 看看
1: 酶，
0: 能不能消除这个情况。但是他也没有结石，倒是不一定
1: 不一
0: 啊，
1: 定
0: 就是不一
1: 哈，
0: 定，就是还是需要
1: 具体来医院
0: 再
1: 查一
0: 具
1: 查。
0: 体就是详细问问分析一下。
1: 好，那这样啊，张老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那要不然您再最后选一条，好不好？
0: 好。
1: 您再选一条给大家解决最后一条，然后咱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啊，看看选哪条嘞？
0: 我有一个啊，我有一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那我就讲我自己这个吧。
1: 好。
0: 因为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吧，有一些病人就做过胆肠吻合啊，那么还有一些别的手术哈，像我们科胰头十二肠切除的病人，做过胆肠吻合的，那么这个胆肠吻合口呢，就很容易形成狭窄。然后上边呢就会也是继发形成结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反复。

0: 形成这个炎症啊、发热呀、啊，这个局部会有炎症的表现。那么这时候，我们其实大部分专家会想，就是最好给它重新切一下啊，重新给它稳一下，把这把哨口给它大一点。那么这个时，但是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呢，你想切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多余的胆道啊，来吻合。那吻合以后能不能保证它不狭窄呢？所以就是我们科那个贾主任，就是我们的老主任，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哈。我们这个结石一定是能取镜的啊，就是把这个吻合口打开能取镜。但是呢，这个打开是怎么打呢？一般就是竖着打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是吻合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吻合呢，局部是窄的啊，窄的我们上边就形成结石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总行切开，尽量切开。为啥就是不能有的时候想你想重吻吻不了呢？因为这个局部啊，有的人会，就是这个血液非常非常丰富，它的血管呢会明显增粗。这个你要想切的话，这床面会流血很多。所以我们把这个总形切开以后，把石头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然后我们把前壁的这个瘢痕组织给它可以去除一部分，然后呢，再给它进行缝合啊。再这缝合以后呢，这个口就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个吻合口也扩大了，然后呢，这个结石也取出来了。那么，为了再避免它再形成结石，再开刀啊，再做这个大手术，我们可以把这个肠管啊，阴道腹壁上啊，做一个就是固定，然后我们在体表呢相应位置做一个标记。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万一它以后又形成结石狭窄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呢，切开进入胆道镜，给它做球囊的扩张啊，做扩张以后呢，把石头取出来，这个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疾病。
1: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专家后边还有工作安排，咱就不做过多的打扰。看到还有很多问题哈，也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回听回看的话呢，可以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新闻剧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23:04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是由江湖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互动和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和大家共同来赴约。那么我们今天星空剧场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一首歌会泛起心中的涟漪吗？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每一个收音机前的小耳朵们，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们，都会有着自己的心情故事。或许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在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那么江湖在电波的这一端来期待着有故事的你。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你有紧急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媒体来进行发布的话，同时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开场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是王菲演唱的《如愿》。可能在这首歌啊，现在我们听来的话呢，算作一首老歌了，但是当它发行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在首先听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会泛起心中的涟漪。你会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或者是某句歌词会想起很多很多。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何月，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准时来听哥的节目，每天晚上似乎这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谢谢江湖哥的陪伴啊，很喜欢的声音，哈哈，只要喜欢就好啊。他说最近我有很多事儿并不快乐，有工作的，有生活的，还有恋爱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恋爱问题吧。何月啊，也没有说出太多的是因为什么，就只是这几句话。虽然说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在感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无可奈何吧。江湖哥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人生路上啊，可能我们每个人背负的这种期望太多太多了，当然呢也包含着这种压力和遗憾。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被生活，被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绊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明明已经生活很疲惫了，却还是不敢停下来。所以我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这种成功，却忘了问问自己，你最近真的快乐吗？其实生活的真谛很简单，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呢，大家在刷互联网的时候都会看过，现实的生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不尽人意，我们常常被很多的一些事物和人所牵绊，忘记了自己开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们习惯了可能误以为快乐必须等到某一个所谓的目标成功之后可能才去拥有，比如说等自己这个工作稳定了，或者说升职加薪了，等自己买房了买车了，可能等孩子长大了。但是事实上快乐不是说未来的一种奖赏，而是当下的一种选择。所以说你的心态越积极，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看见一些曙光吧。你的心态越消极的话，可能就会越容易陷入到沮丧的这种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心态呢，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带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东西，过去的遗憾，别人的评价，没有达成的目标，但人生当中许多的东西就像手中的沙一样，握得越紧，流失的就会越快。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所以在很多时候适时的放下，并非说是向命运认输，而是自己松绑一下，松解一下，放下对完美的这种严厉的要求，放下无意义的比较，放下改变不了的过去，你才能够去腾出双手，去拥抱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儿，获得真正的快乐。所以从现在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第一位，累了就休息，难过就哭出来，喜欢就去争取。生活不会说永远的温柔，但我们可以温柔去对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但请记得，首先你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奔波的日子里依然能够为一朵花而去驻足，在复杂的世界里依然有保持着简单的快乐。希望你今天比昨天能够更幸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漫步啊，他说胡哥好，我也是从小很懂事的孩子，长大了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只是委屈了自己，感觉这些年对不起自己。

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渴望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能够去拥有全世界。然而当真正踏入到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更多的不易和责任。很多人都会说你懂事，但是太过懂事的人都会很累很累。就像你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朋友一找你帮忙，你可能还是会硬着头皮答应，心里想着就这一次啊，下次就不这样了。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把自己累得喘不过气，

却又不好意思拒绝。在家里呢，你似乎总是那个老好人，家人的期望和要求成了你无法拒绝的这种重担，即使心里有很多的万般的委屈，也要强颜欢笑，生怕破坏了家里的和谐的气氛。但这样的你呢，真的快乐吗？工作上你更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同事的每一个求助你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然而在这个背后是你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压力，是你逐渐透支的身体和精力。太过懂事终究是不讨别人喜欢的，因为对方不会知道你让了多少次步，咽下了多少的泪水，所以别再那么懂事了。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学会拒绝，学会为自己去发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自己，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在。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界限，明白哪些是自己可以承担的，哪些已经超出了你的这种能力范围。当面对别人的请求的时候，不要去急于答应，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思考。如果说感觉这个请求啊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和不适，那么就要勇敢地去说出你的感受，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去告诉对方，很抱歉，我现在的情况可能无法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去为自己而活吧，意味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不要总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而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纠葛，你都要学会去适时的放手，让自己轻装上阵。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选择如何的去度过每一天，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为自己而活。当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的自在，如此的美好。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你也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一个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他说胡哥好，就叫我简单的女孩吧。他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你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句无心的话语，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而去胡思乱想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

不开心的。我们平时关系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可以说就是闺蜜。但是当今天我听到了朋友转达他说我的话的时候，我很难过。

0: 机制。
1: 无论说是所谓的闺蜜也好，还是所谓的哥们儿兄弟也好，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的闺蜜呢
0: 在一起，
1: 她希望你过得好，
0: 明天在哪，
1: 也许她真的是从心里希望你过得好，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就是她不希望你过得比她好。

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时常会被很多的琐事和烦恼所困扰，内心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疲惫不堪。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的自己的角落里，久久不能够入睡，可能当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当听一首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泛起心中很多的涟漪，会想

人生最美妙的风景，或许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吧。这种淡定和从容，是源于我们的

任何事情总会有答案，与其烦恼在心，不如顺其自然。命运不会亏欠于谁，看开了，谁的头顶都有一片蓝天，看淡了，谁的心里都会

0: 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
1: 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
0: 先听这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就来聊一聊你的这句话。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娜娜，她说：胡哥好，山水一程各自安好，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想点播一首以后的以后。

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

0: 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
1: 那这世界一步一步走进大惊醒不知的场地，
0: 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哎，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的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哥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时候，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的新风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大家共同陪伴的。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分享，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很喜欢节目啊，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5年之前，我在网上认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我们年龄相当，都有家庭。我们聊得开心愉悦，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烦心事儿，在他那儿都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他总是能够给我一股力量，我把他视为我的男神。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可我们素未谋面，彼此看过照片。很快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说，可我们没打过一次视频，没发过语音，更没有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好听，只想留给我最美好的一面，我也没有勉强，就这样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也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有一天我收到他送给我的一大束玫瑰，我好感动，那一刻我的心泛起了涟漪。接连几天我的心情比花还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之间聊天都有暗号的约定。有一次啊，他回老家，暗号被他老婆成功的破密。还有一次我给他发的照片被他的老婆看到了，还好我们的关系没有中断。相处的3年里，我都能够收到他给我的惊喜，他的礼物总是如期而至。可是好景不长，前一段我好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后来才得知他的眼睛受伤住院了。病情有好转之后，他回到家，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基本没有怎么聊天，可我每天都想知道他的情况，终于没有忍住给他发去了微信。没想到回信息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礼貌地回复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想找我的爸爸，可他眼睛受伤严重，在重症监护室，医生不让用手机。此时我的心又开始焦虑不安，每天只能够默默地祈祷着，只期待他能够快点地好起来，早日地回到离我最近的地方。可是苍天没眼，病情导致他多器官衰竭，永远离开了我。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老婆用他的手机发了朋友圈，就是告诉圈友他走了。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以后的每一天，我不是沉浸在我们聊天的幸福里，就是痛苦里。我始终不愿意相信他离开的事实，我总想着他还活着，甚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真的后悔删了他的微信和有关他的动态。现在时间过去了，可我还是没有走出来。我们把第一次聊天定为纪念日，每到我们的纪念日就会想起他给我买的蛋糕。我告诉他看着精致舍不得吃，然后他告诉我吃进去，他就在我的心里了。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注定是我今生的遗憾。

我理解你的这个遗憾和痛苦啊，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被道德和伦理所认可的，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却会这个在这个婚外啊建立了感情的关系，这种行为对你们各自的家庭都会带去伤害和痛苦。江湖觉得婚姻啊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这个一个结合，他要求夫妻双方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持着忠诚度啊。当其中一方和他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就会破坏这种忠诚和信任，对婚姻关系、对家庭造成严重的损害啊。另外呢，婚外情也可能导致其他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家庭破裂，子女心理受到伤害，社会的舆论谴责等等，这些后果不仅仅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涉及到你周围的人。虽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自觉当中陷入到婚外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不道德性。所以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设定明确的个人的边界和底线以及准则，避免过于亲密的行为或者是言语。所有的出轨都源自于暧昧。你已经出轨了，也是不道德，好在没给双方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需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并尽可能的让自己走出这个感情的阴影。怎么才能够去失去情人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呢？

你需要允许自己感受到悲伤和痛苦，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所以不要去控制它。你可以去找一个安全的方式，比如说对他的日记呀、绘画呀，或者说 与朋友倾诉啊，去表达着你的感受。当然我说的这个日记啊，不是说你和他交往当中的日记啊，是你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你可以去培养你的个人的新的兴趣爱好，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和有意义。那么这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去减少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依赖。

当然呢还可以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去和心理医生谈一谈你的感受，我想他们却可以帮助你处理情绪。你要记住啊，这段不道德的经历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有能力去走出这段阴影，好好的去爱你的家庭，重新的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0: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东东啊，一看这都是匿名的名字啊，可能都不想让大家知道啊，能理解啊。啊，东东你好，他说江湖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这个世上叫东东的人特别多，你是哪个东东？
1: 用速度换你的。
0: 来看这个他的问题啊，他说我和我的爱人啊结婚有9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面。后来我妻子怀孕，她一直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够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啊，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的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天气很不好，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走了3个月的妻子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的挣钱养家，不会再让他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要自己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我想让我的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我的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他。回国之后，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跟我母亲2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种植蔬菜大棚，每天起早贪黑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继续的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12点左右。今年啊，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的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跟我要去离婚。我每天都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家把他的衣服首饰给收拾走了，他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给我的妻子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 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很失望。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妻子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现在心里挺烦乱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整了，所以想问一下江湖哥应该咋办。

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啊，像我刚刚和一位朋友解答的那样啊，都会遇到风雨，都会遇到拌嘴，遇到矛盾。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我觉得是需要夫妻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殿堂说的那句，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我们都愿意和对方一起去面对，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选择和对方在一起，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都不离不弃，互相的爱护，互相的珍惜，直到永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的当天，在你的婚礼殿堂上被主持人问到这段爱情誓言的时候，你都会说

0: 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这是你的认为。你有钱给他花，他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钱给他花，他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去选择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那么这样一个重钱财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
0: 你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历经千辛万苦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去。当然再回到你的问题上，你也可以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你的问题呢？
1: 你不要哭，
0: 婚姻破裂的原因啊，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值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去离婚，
1: 她让我们，
0: 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想想哪些地方伤了她的心，让她如此决断地离开你。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去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去幸福的生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妇幼保健医院产前诊断中心产前门诊主任傅雪梅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知识科普了。出诊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的全天，星期三、星期日的半天哈。如果说你有一些妊娠期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或者与之相关的，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傅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傅老师。
3: 你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的知识科普，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这个 GDM 嘛，是吧。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32岁的初产妇，孕26周，是OGTT 检查，也就是这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啊。然后空腹血糖呢是5.3毫摩每升，一小时血糖9.8毫摩每升哈，两小时血糖是8.2毫摩每升，诊断为呢是 GDM A1 型哈。那这个病号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说一说呢？
3: 这个患者吧，他是一个比较轻型的妊娠期糖尿病。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呢只要通过饮食运动适当的呢就可以把他血糖控制好。咱们妊娠期糖尿病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多见，但是呢重症的不是很多。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呢，80%-90%的孕妇呢都可以就是把血糖调到正常，只有个别的低于10%的孕妇吧，可以需要用这个胰岛素来治疗。所以这个孕妇呢，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典型，她呢就是说比较轻啊。我们呢通过一个饮食和运动的一个指导大概呢2到3周之后他的血糖呢就归为平稳了。然后他整个孕期呢都按照我们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饮食来进行规范的这个治疗这样的话呢他整个孕期就很安全最后呢就是安全的生产了。
2: 明白了哈。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35岁是经产妇，孕前 BMI 是2